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ꯁꯤ ꯏꯉꯥꯒꯤ ꯊꯥꯁꯤ ꯂꯩꯕꯥꯛ ꯄꯣꯛꯄ ꯅꯨꯃꯤꯠ ꯖꯨꯂꯥꯏꯒꯤ ꯇꯥꯔꯤꯛ 14 ꯈ꯭ꯔꯤꯁꯇꯥꯕꯇ 1026 ꯑꯃꯗꯤ ꯁꯀꯥꯕꯇ 1994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5 ꯃꯈꯥꯏ ꯇꯥ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ꯍꯥꯟ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ꯔꯤ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0.1 ꯀꯤꯂꯣ ꯍꯔꯠꯁ 1492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ꯔꯨꯝꯖꯔꯤ꯫

老兄，我们他的能不能没到回的人不得一路嘛是我们心爱好的大但帮你和我阿妈一般啊带点嘛龙龙啊来也批评啊晒的不得啊不得一路嘛龙吐龙龙里那里吐了的困难浪腾那里开路来路弄修弄不修机来一过那里把那里行那里地雷的给奴来了地行了吧你来行了吧你听过了吧你来过了吧。

ꯇꯥꯕꯤꯔꯦ ꯌꯥꯀꯥꯏꯔꯣꯜ,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ꯁꯩꯁꯛꯈꯤꯕꯁꯤꯡ ꯄꯦꯅꯥꯗ ꯇꯣꯡꯕ꯭ꯔꯝ ꯕꯤꯔꯥ,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ꯗ ꯂꯤꯇꯜ ꯃꯦꯂꯣꯗꯤꯌꯁ ꯃ꯭ꯌꯨꯖꯤꯀꯦꯜ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ꯀꯥꯡꯕꯨ, ꯁꯩꯔꯦꯡꯕ ꯑꯦꯝ ꯁꯨꯅꯤꯇꯥ, ꯂꯥꯏꯁꯣꯜ ꯏꯁꯩꯁꯤꯡꯗ ꯁꯂꯥꯝ ꯔꯣꯕꯤꯟꯗ꯭ꯔꯣ ꯁꯤꯡ, ꯄꯥꯌꯜ ꯈꯥꯡꯉꯦꯝꯕꯝ ꯑꯃꯗꯤ ꯑꯣꯏꯅꯥꯝ ꯗꯦꯕꯦꯁꯣꯔ, ꯁꯩꯔꯦꯡꯕꯁꯤꯡ ꯕ꯭ꯔꯍꯃꯆꯥꯔꯤ ꯃꯌꯨꯝ ꯉꯧꯕ ꯁꯔꯃ,

0: ꯂꯤꯡꯊꯣꯛꯀꯗꯕꯅꯤ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ꯁꯤ ꯊꯥꯗꯣꯛꯄꯤ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ꯂꯤꯡꯊꯣꯛꯀꯗꯧꯔꯤꯕ ꯂꯧꯐꯝ ꯑꯗꯨ ꯂꯩꯃꯥꯏ ꯃꯥꯟꯅꯅ ꯎꯀꯥꯏ ꯇꯛꯁꯤꯟꯕꯤꯒꯅꯤ ꯃꯁꯤꯅ ꯂꯧꯐꯝ ꯑꯗꯨ ꯌꯥꯝꯅ ꯏꯁꯤꯡ ꯆꯥꯎꯕ ꯂꯧꯐꯝ ꯑꯃ ꯑꯣꯏꯍꯜꯂꯤ ꯑꯀꯣꯏꯕꯒꯤ ꯏꯁꯤꯡ ꯅꯨꯡꯁꯤꯠ ꯂꯩꯕꯥꯛ ꯂꯩꯍꯥꯎ ꯀꯥ ꯍꯦꯟꯅ ꯃꯣꯠꯁꯤꯜꯍꯟꯗꯕ ꯑꯍꯦꯟꯕ ꯄꯣꯠꯊꯣꯛ ꯄꯨꯊꯣꯛꯅꯕ ꯑꯃꯗꯤ ꯂꯤꯁꯥꯡ ꯁꯤꯠꯅ ꯂꯧ ꯎꯕ ꯌꯥꯕ ꯃꯐꯝ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ꯍꯥꯏꯔꯤꯕ ꯂꯧ ꯀꯥꯡꯂꯣꯟꯁꯤꯡ ꯑꯁꯤ ꯄꯥꯏꯈꯠꯄꯤꯒꯗꯕꯅꯤ ꯃꯁꯤꯅꯤ ꯉꯁꯤ ꯅꯣꯡꯃ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
1: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ꯇꯥꯕꯤꯔꯦ ꯐꯧ ꯂꯤꯡꯊꯣꯛꯅꯕ ꯁꯦꯝ ꯁꯥ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ꯖꯔꯦ ꯄꯨꯈ꯭ꯔꯝꯕꯝ ꯏꯅꯥꯎꯕꯤ ꯆꯅꯨ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ꯆꯤꯡꯉꯨ ꯂꯥꯏꯔꯦꯝꯕꯤ ꯁꯩꯊꯥꯖꯕ

ꯔꯨꯞ ꯔꯥꯒ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ꯑꯔꯣꯏꯕ ꯏꯁꯩꯗ ꯂꯩꯖꯔꯦ ꯊꯔꯣ ꯊꯝꯕꯥꯜ ꯊꯔꯤꯛ ꯊꯥ ꯂꯥꯏ ꯖꯊꯛꯀꯤ ꯁꯤꯡꯑꯦꯜꯋꯣ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ꯍꯨꯏꯗ꯭ꯔꯣꯝ ꯕꯣꯔꯣꯠ

ꯔꯨꯞ ꯔꯥꯒ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ꯁꯩꯔꯦꯡꯈꯤꯕꯁꯤꯡ ꯖꯤ ꯔꯕꯤꯟꯗ꯭ꯔ ꯁꯔꯃ, ꯀꯣꯟꯁꯕ ꯏꯕꯣꯆꯧ ꯑꯃꯗꯤ ꯍꯨꯏꯗ꯭ꯔꯣꯝ ꯕꯣꯔꯣꯠ,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ꯆꯦꯅꯦꯜ ꯑꯁꯤꯗ ꯍꯧꯖꯤꯛ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ꯂꯩꯖꯔꯦ ꯋꯥꯔꯦꯄꯝ 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ꯂꯩꯆꯤꯜꯋꯣ ꯅꯪꯅ ꯀꯩꯗꯅꯣ ꯄꯥꯏ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ꯕꯤꯙꯨ ꯍꯨꯏꯗ꯭ꯔꯣꯝꯆꯥ꯫

ꯅꯣꯡꯃꯗꯤ ꯁꯣꯏꯗꯅ ꯀꯥꯏꯅꯅꯤ ꯈꯪꯅ ꯅꯨꯡꯁꯤꯔꯣꯏ ꯀꯔꯤꯒꯤ ꯑꯩꯅ ꯃꯥꯕꯨ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ꯍꯩꯁꯅꯥꯝ ꯔꯣꯃꯦꯁꯅ ꯁꯛꯄ ꯁꯒꯣꯜꯁꯦꯝ ꯂꯟꯆꯦꯟꯕ 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ꯂꯩꯆꯤꯜ ꯃꯥꯅ ꯀꯔꯤ ꯆꯤꯔꯣꯜꯂꯝꯃꯤ ꯆꯤꯡꯗꯣꯜ ꯅꯉꯣꯟꯗ? ꯋꯥꯡꯂꯕ ꯑꯇꯤꯌꯥꯒꯤ ꯃꯄꯥꯎ ꯀꯔꯤ ꯁꯤꯟꯅꯔꯝꯃꯤ ꯃꯥꯂꯦꯝ ꯃꯥꯒꯤ? ꯃꯊꯪꯗ ꯂꯩꯖꯔꯦ ꯎꯁꯝ ꯅꯤꯔꯖꯤꯠ ꯀꯨꯃꯥ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ꯍꯨꯏꯗ꯭ꯔꯣꯝ ꯅꯣ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ꯅꯨꯡꯁꯤꯔꯕꯤ ꯏꯪꯉꯦꯜꯊꯥ, ꯅꯪꯅ ꯄꯨꯕꯤꯔꯛꯎ ꯑꯩꯒꯤ ꯆꯥꯟꯅꯕꯗꯣ, ꯅꯪꯒꯤ ꯅꯣꯡꯖꯨ ꯋꯥꯔꯤꯅ ꯑꯩꯒꯤ ꯄꯤꯔꯥꯡꯒꯤ ꯃꯔꯣꯜ ꯇꯝꯕꯤꯔꯝꯃꯨ꯫ ꯈꯨꯗꯣꯜꯒꯤ ꯃꯉꯥ ꯁꯨꯕꯗ ꯂꯥꯟꯊꯣꯛ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ꯌꯦꯡꯈꯣꯝ ꯁꯥꯟꯇꯤ ꯗꯦꯕꯤꯅ ꯁꯛꯄꯅꯤ꯫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ꯀꯣꯂꯣꯝ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ꯇꯥꯕꯤꯔꯁꯤ, ꯍꯝꯑꯣꯝꯅꯕꯁꯤꯡꯅ ꯁꯛꯄ, ꯁꯣꯔꯥ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ꯃꯩꯆꯥꯛꯄꯨ ꯌꯣꯛꯂꯨꯏ ꯆꯥꯛꯆꯅꯕ꯫

ꯃꯇꯝꯁꯤ ꯈꯨꯗꯣꯜ ꯒꯦꯔ ꯑꯣ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ꯂꯥꯏꯁ꯭ꯔꯝ ꯅꯣꯀꯨꯜꯅ ꯁꯛꯄ ꯌꯨꯝꯅꯥꯝ ꯙꯥꯀꯦꯁ꯭ꯋꯔꯅ ꯁꯩꯔꯦꯡꯕ ꯎꯏꯁꯤꯜꯂꯨ ꯌꯥꯔꯣꯏ ꯃꯤꯠ ꯑꯁꯦ ꯁꯤꯔ ꯐꯥꯎꯕ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ꯙꯕꯤ ꯐꯤꯜꯝꯗꯒꯤ ꯑꯅꯨꯔꯥꯙꯥ ꯄꯥꯎꯗ꯭ꯋꯥꯜꯅ ꯁꯛꯄ ꯗꯣꯛꯇꯔ ꯀꯃꯜꯒꯤ ꯃꯌꯦꯛꯇ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ꯐꯤꯜ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ꯑꯔꯣꯏꯕ ꯕꯤꯗꯥꯏ ꯐꯤꯜꯝꯗꯒꯤ ꯁꯔꯨꯡꯕꯝ ꯗꯦꯕꯂꯥꯅ ꯁꯛꯄ, ꯑꯦꯝ ꯀꯦ ꯖꯤꯠꯅ ꯁꯩꯔꯦꯡꯕ, ꯈꯨꯟꯖꯣꯏ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ꯔꯣꯏꯕ ꯕꯤꯗꯥꯏ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ꯔꯨꯡꯕꯝ ꯗꯦꯕꯂꯥꯅ ꯁꯛꯄ, ꯑꯦꯝ ꯀꯦ ꯖꯤꯠꯅ ꯁꯩꯔꯦꯡꯕ, ꯈꯨꯟꯖꯣꯏ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ꯇꯥꯍꯟ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ꯐꯤꯜ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ꯀ꯭ꯋꯥꯛꯂꯩ ꯂꯩꯅꯝ ꯆꯨꯔꯕ ꯑꯗꯨꯉꯩꯒꯤ ꯔꯥꯁ ꯄꯨꯔꯅꯤꯃꯥꯒꯤ ꯑꯍꯤꯡ ꯑꯗꯨ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ꯆꯥꯛ ꯆꯥꯃꯤꯟꯅꯗꯨꯅ ꯑꯩꯈꯣꯏꯒꯤ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ꯀꯌꯥ ꯁꯥꯟꯅꯗꯨꯅ ꯑꯩꯈꯣꯏ ꯄꯨꯟꯅ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ꯂꯩꯃꯤꯟꯅꯈꯤ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ꯀꯌꯥ ꯑꯗꯨ ꯂꯤꯗꯨꯅ ꯑꯩꯈꯣꯏ ꯄꯨꯟꯅ ꯍꯔꯥꯎ ꯇꯌꯥꯝꯅ ꯂꯩꯃꯤꯟꯅꯈꯤ

ꯏꯁꯩꯁꯤꯡ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 ꯈꯨ ꯇꯥꯈꯤꯁꯤ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ꯊꯣꯉꯥꯝꯒꯤ ꯇꯥꯟꯖꯂꯤ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ꯇꯈꯦꯜ ꯂꯝꯕꯝ ꯐ꯭ꯔꯥꯟꯀꯣ ꯁꯩꯁꯛꯄꯒꯤ ꯑꯔꯣꯏꯕ ꯏꯁꯩꯗ ꯇꯥꯕꯤꯔꯁꯤ ꯍꯩꯒ꯭ꯔꯨꯖꯝ ꯒꯣꯝꯇꯤ ꯂꯩꯃꯅ ꯁꯩꯔꯦꯡꯕ ꯊꯦꯡꯅꯕ ꯈꯨꯗꯤꯡ ꯂꯝꯕꯤꯗ ꯅꯪꯒ꯫

ꯇꯀꯦ ꯂꯝꯕꯝ ꯐ꯭ꯔꯥꯡꯀꯣ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ꯅꯤ ꯇꯥꯕꯤꯔꯦ꯫ ꯁꯩꯔꯦꯡꯈꯤꯕꯁꯤꯡ ꯁꯨꯔꯆꯟꯗ꯭ꯔ ꯌꯨꯝꯅꯥꯝ ꯑꯃꯗꯤ ꯍꯩꯒ꯭ꯔꯨꯖꯝ ꯒꯣꯝꯇꯤ ꯂꯩꯃ꯫ ꯍꯧꯖꯤꯛ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ꯌꯨꯝꯅꯥꯝ ꯑꯅꯨꯔꯥꯙꯥ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ꯁꯩꯁꯛꯄꯤꯒꯤ ꯑꯍꯥꯟꯕ ꯏꯁꯩ ꯑꯣꯏꯅ ꯂꯩꯖꯔꯦ ꯈꯨꯗꯣꯜ ꯑꯃꯗꯤ ꯇꯝꯖꯒꯦ ꯅꯐꯝꯗ,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ꯋꯥꯏꯈꯣꯝ ꯕꯤꯍꯥꯔꯤ꯫

ꯌꯨꯝꯅꯥꯝ ꯑꯅꯨꯔꯥꯙꯥ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ꯅꯤ ꯇꯥꯕꯤꯔꯦ꯫ ꯁꯩꯔꯦꯡꯈꯤꯕꯁꯤꯡ ꯋꯥꯏꯈꯣꯝ ꯕꯤꯍꯥꯔꯤ ꯑꯃꯗꯤ ꯅꯕꯆꯟꯗ꯭ꯔ ꯑꯁꯦ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ꯇꯈꯦꯂꯝꯕꯝ ꯐ꯭ꯔꯥꯡꯀꯣ ꯁꯤꯡ ꯑꯃꯗꯤ ꯌꯨꯝꯅꯥꯝ ꯑꯅꯨꯔꯥꯙꯥ ꯗꯦꯕꯤꯒꯤ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0: ꯏꯃꯥ, ꯍꯌꯦꯡꯗꯤ ꯄꯨꯄꯨꯁꯦ ꯉꯔꯥꯡ ꯑꯩꯉꯣꯟꯗ ꯐꯨꯔꯛꯄꯒꯤ ꯋꯥꯏꯊꯠꯀꯦ ꯈꯪꯅꯤ.
1: ꯍꯩ, ꯍꯧꯅꯗꯦ. ꯏꯕꯥꯅꯤꯕꯨ ꯑꯁꯨꯛ ꯂꯨꯅ ꯇꯧꯕꯤꯔꯤꯁꯤꯗ ꯀꯔꯤꯒꯤꯅꯣ? ꯑꯗꯨꯝ ꯍꯥꯏꯅꯒ ꯇꯧꯕ ꯌꯥꯗꯦꯀꯣ?
0: ꯃꯥꯅ ꯑꯩꯉꯣꯟꯗ ꯐꯨꯔꯤꯗꯨꯗꯤ
1: ꯑꯗꯨꯗꯤꯅꯦ, ꯅꯪꯅ ꯂꯝ ꯍꯦꯟꯗꯅ ꯆꯣꯡ ꯐꯟꯗꯅ ꯁꯥꯟꯅꯕꯗꯨꯗ ꯅꯨꯡꯁꯤꯗꯨꯅ ꯁꯨꯝ ꯇꯧꯕ ꯑꯣꯏꯔꯝꯒꯅꯤ.
0: ꯑꯗꯨ ꯑꯣꯏꯔꯁꯨ ꯅꯥꯏꯅꯤ ꯈꯪꯕ꯭ꯔꯣ?
1: ꯑꯩꯈꯣꯏꯒꯤ ꯑꯃꯥꯡ ꯑꯁꯣꯏꯒ ꯁꯦꯡꯕꯤꯗꯅ ꯅꯨꯡꯉꯥꯏꯅꯕ ꯍꯥꯏꯗꯅ ꯆꯔꯨ ꯋꯥꯏꯔꯨꯒ ꯊꯥꯕꯤꯗꯅ ꯑꯁꯨꯛ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ꯁꯤꯕꯨ ꯅꯨꯡꯁꯤꯗ꯭ꯔꯣ ꯅꯪꯕꯣ?
0: ꯅꯨꯡꯕꯨꯗꯤ ꯅꯨꯡꯁꯤ ꯍꯥꯏꯕ, ꯑꯗꯨ ꯑꯣꯏꯔꯁꯨ ꯁꯥꯎꯅꯤꯡꯉꯤ ꯈꯪꯉꯕ?
1: ꯁꯥꯎꯔꯨꯅꯣ ꯑꯄꯪꯕꯤꯁꯤꯗꯤ, ꯅꯪꯕꯨ ꯅꯨꯡꯁꯤꯗꯨꯅ ꯂꯥꯡꯂꯦꯟ ꯇꯣꯝꯄꯤ ꯀꯥꯏꯗꯅ ꯀꯧꯔꯤꯗꯨꯅꯤ.
0: ꯑꯗꯨꯕꯨꯗꯤ ꯑꯩꯁꯨ ꯈꯪꯉꯦꯕ.
1: ꯑꯗꯨꯅꯤ, ꯐꯨꯒꯤ ꯐꯨꯖꯁꯅꯨ, ꯁꯥꯎꯔꯨꯅꯨ ꯏꯆꯥꯁꯤꯗꯤ. ꯑꯩꯈꯣꯏꯅ ꯆꯥꯅꯕ ꯁꯖꯤꯛꯀ ꯐꯥꯟꯕꯤꯗꯅ ꯏꯇꯨ ꯏꯃꯥꯟ ꯅꯨꯡꯇꯤꯒꯤ ꯇꯩꯊꯣꯛꯄꯤꯗꯅ ꯑꯁꯨꯛ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ꯁꯤꯕꯨ ꯅꯪꯕꯨ ꯎꯗ꯭ꯔꯣ?
0: ꯑꯗꯨ ꯑꯣꯏꯔꯁꯨ ꯅꯣꯡ ꯃꯇꯪꯗꯤ ꯋꯥꯏꯈꯤꯅꯤ.
1: ꯍꯩ, ꯃꯁꯤꯒꯤ ꯑꯉꯥꯡꯁꯤꯗꯤ ꯅꯪꯅ ꯊꯣꯛꯄ ꯇꯧꯔꯣꯏꯕꯦ ꯏꯃꯥ.
0: ꯏꯃꯥ, ꯅꯪ ꯁꯥꯎꯔꯕꯣ?
1: ꯁꯥꯎꯗꯗꯤ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ꯕ ꯍꯧꯅꯕ꯭ꯔꯣ?
2: ꯀꯔꯤ ꯇꯧꯔꯒꯦꯅꯦ ꯅꯣꯏꯅꯤꯕꯣ? ꯃꯤ ꯃꯤ ꯈꯣꯡꯉꯤꯗꯨꯕꯣ? ꯏꯁꯤ, ꯑꯩꯗꯤ ꯏꯀꯥꯎ ꯀꯥꯎꯔꯤꯗꯨꯅ ꯃꯃꯥ ꯃꯆꯥꯒꯤ ꯀꯥꯡꯃꯩ ꯈꯣꯕꯤꯔꯝꯗ꯭ꯔꯦ, ꯀꯥꯡꯁꯤꯛꯇ ꯈꯣꯡꯕ ꯑꯣꯏꯔꯤꯅꯤꯅꯤ. ꯁꯦ ꯁꯦ ꯁꯦ, ꯀꯥꯡꯃꯩ ꯈꯣꯕꯤꯒꯦ. ꯅꯨꯡꯉꯥꯏꯅ ꯇꯨꯝꯃꯨꯀꯣ, ꯈꯣꯡꯒꯅꯨ, ꯍꯨꯏ ꯂꯥꯛꯀꯅꯤ. ꯇꯨ, ꯍꯨꯏ ꯈꯣꯡꯕꯒꯤ ꯃꯈꯣꯟ ꯇꯥꯔꯤꯁꯦ, ꯇꯨꯃꯤ ꯂꯩꯌꯨꯀꯣ. ꯑꯩ ꯇꯨꯃꯤ ꯇꯨꯃꯤ ꯂꯩꯌꯨ, ꯑꯩ ꯑꯃꯨꯛ ꯆꯪꯉꯒꯦꯀꯣ.
1: ꯏꯁ, ꯍꯨꯏ ꯈꯣꯡꯕꯒꯤ ꯃꯈꯣꯜ ꯇꯥꯔꯤꯁꯤ ꯁꯣꯏꯗꯅꯒ ꯁꯣꯝꯗ ꯂꯥꯛꯑꯗꯤ ꯀꯝꯗꯧꯅꯤ ꯇꯧꯔꯤꯁꯤꯗꯤ.
0: ꯂꯥꯛꯇ ꯂꯥꯛꯑꯒ ꯄꯪꯈꯣꯡꯗ ꯈꯣꯡꯉ ꯂꯣꯏꯔꯦ, ꯄꯨꯄꯨ ꯃꯔꯥꯏ ꯍꯧꯒꯠꯆꯔꯛꯀꯅꯤ.
3: ꯑꯦ, ꯈꯔ ꯈꯔ ꯐꯒ꯭ꯔꯦ ꯇꯨꯏꯃꯥ.
1: ꯌꯦꯡꯉꯣ, ꯇꯨꯝꯃꯁꯤ ꯁꯦꯕꯦꯃꯥ, ꯀꯥꯡꯁꯨ ꯆꯤꯛꯇ꯭ꯔꯦ, ꯅꯨꯡꯉꯥꯏꯅ ꯇꯨꯝꯃꯣ. ꯑꯁꯨꯛ ꯅꯨꯡꯉꯥꯏꯅ ꯊꯝꯕꯤꯕ ꯑꯁꯤꯕꯨ ꯃꯐꯝ ꯀꯗꯥꯏꯗ ꯐꯪꯒꯗꯒꯦ?
0: ꯏꯃꯥ, ꯄꯨꯄꯨꯁꯦ ꯅꯨꯡꯁꯤꯀꯣ? ꯑꯩꯈꯣꯏ ꯍꯧꯖꯤꯛ ꯅꯣꯡ ꯆꯣꯠꯇ꯭ꯔꯦ, ꯅꯨꯡꯁꯥ ꯁꯥꯗ꯭ꯔꯦ, ꯀꯥꯡ ꯍꯌꯤꯡ ꯐꯥꯎꯕ ꯇꯣꯡꯗ꯭ꯔꯦ, ꯁꯤꯗꯒꯤ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ꯕꯁꯤꯕꯨ ꯀꯗꯥꯏꯗ ꯂꯩꯔꯝꯒꯅꯤ?
1: ꯏꯁꯤꯡ ꯕꯥꯔꯇꯤꯜ ꯑꯃ ꯏꯅꯥꯛꯇ ꯊꯝꯕꯤꯔꯦ, ꯊꯛꯅꯤꯡꯕ ꯃꯇꯝꯗ ꯊꯛꯄꯁꯨ ꯐꯪꯖꯔꯦ.
0: ꯏꯃꯥ, ꯄꯨꯄꯨꯁꯦ ꯑꯩꯈꯣꯏꯒꯤꯗꯃꯛ ꯌꯥꯝ ꯋꯥꯖꯔꯦꯀꯣ?
1: ꯌꯥꯝ ꯋꯥꯖꯔꯦ. ꯐꯠꯇꯕ ꯈꯔꯅ ꯐꯠꯇ꯭ꯔꯁꯨ ꯑꯐꯕ ꯃꯈꯣꯏ ꯂꯩꯕꯗꯒꯤꯅꯤ ꯂꯝꯂꯛꯀꯤ ꯁꯥ ꯎꯆꯦ ꯑꯩꯈꯣꯏꯅ ꯍꯤꯡꯕ ꯉꯝꯂꯤꯕꯁꯤ, ꯅꯠꯇ꯭ꯔꯕꯗꯤ ꯃꯥꯂꯦꯝ ꯑꯁꯤꯗꯒꯤ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ꯟ ꯃꯨꯠꯈ꯭ꯔꯒꯗꯕꯅꯤꯅꯤ.
0: ꯆꯦꯟ ꯆꯣꯡꯗꯨꯅ ꯁꯥꯟꯅꯕ, ꯂꯣꯛꯀꯤ ꯁꯤꯟꯊꯛꯄ, ꯑꯍꯥꯎꯕ ꯍꯩ ꯋꯥꯍꯩ ꯆꯥꯕ ꯍꯥꯏꯕꯗꯨꯃꯗꯤ ꯐꯪꯂꯔꯣꯏꯀꯣꯏꯃꯥ? ꯅꯨꯡꯉꯥꯏꯇꯕ ꯍꯥꯏꯕꯕꯨ ꯁꯤꯇꯪꯅꯤ.
1: ꯁꯥꯍꯤꯡ ꯆꯥꯕ, ꯁꯥ ꯀꯩꯅ ꯆꯥꯈꯤꯅꯤ ꯍꯥꯏꯕꯒꯤ ꯄꯥꯈꯠꯄꯗꯨꯃꯁꯨ ꯂꯩꯇ꯭ꯔꯦ. ꯑꯗꯨꯕꯨ ꯏꯕꯦꯃꯥ, ꯅꯤꯡ ꯇꯝꯕꯒꯤ ꯅꯨꯡꯉꯥꯏꯕ ꯍꯥꯏꯕꯗꯨꯃꯗꯤ ꯐꯪꯗ꯭ꯔꯦꯗꯀꯣ?

0: ꯉꯁꯤ ꯅꯤꯗꯣ ꯃꯃꯥ ꯃꯆꯥ ꯂꯧꯕ ꯂꯥꯛꯀꯅꯤ ꯍꯥꯏꯕꯗꯣ ꯍꯦ ꯅꯣꯡꯗꯝꯕ, ꯀꯔꯤꯅꯣ ꯑꯩꯒꯤ ꯂꯥꯏꯕꯛꯇ ꯇꯝꯕꯤꯔꯝꯂꯤꯕ ꯑꯁꯤꯕꯨ? ꯏꯆꯥ ꯏꯁꯨ ꯁꯛꯅ ꯌꯥꯎꯖꯔꯛꯄ ꯉꯁꯤꯗꯒꯤꯗꯤ ꯎꯕ ꯐꯪꯂꯔꯣꯏꯗꯣ? ꯑꯩꯈꯣꯏ ꯑꯅꯤ ꯉꯁꯤꯗꯒꯤꯗꯤ ꯑꯩꯒ ꯀꯥꯏꯅꯔꯗꯧꯅꯤꯗꯣ? ꯑꯩꯒꯤ ꯊꯝꯃꯣꯏꯁꯤ ꯄꯨꯕ ꯌꯥꯗ꯭ꯔꯦꯅꯦ ꯂꯥꯡꯂꯦ ꯇꯣꯝꯕꯤ. ꯏꯁꯨꯕꯨ ꯀꯥꯏꯅꯅꯤ ꯈꯜꯂꯨꯕꯗ ꯄꯨꯄꯨꯗꯤ ꯆꯥꯕ ꯊꯛꯄ ꯈꯪꯗ꯭ꯔꯕꯅꯤꯅꯦ.
1: ꯋꯥꯈꯟ ꯄꯪꯈꯟ ꯈꯟꯖꯤꯟꯕꯤꯔꯨꯅꯨꯗ ꯕꯥꯖꯤ,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ꯆꯠꯂꯒ ꯃꯃꯥ ꯃꯆꯥꯗꯨ ꯌꯦꯡꯂꯨ ꯂꯣꯏꯔꯦ ꯀꯩꯅꯣ?
0: ꯍꯥ, ꯑꯗꯨꯕꯨ ꯌꯥꯒꯗ꯭ꯔꯅꯦ?
1: ꯀꯔꯤꯒꯤ ꯌꯥꯗꯅꯤ ꯕꯥꯖꯤ, ꯑꯩꯈꯣꯏꯅ ꯆꯠꯄꯗꯅꯦ ꯃꯃꯥ ꯃꯆꯥꯅ ꯕꯥꯖꯤ ꯈꯣꯟꯖꯦꯟ ꯇꯥꯕꯗ ꯍꯦꯛꯇ ꯁꯦꯟꯊꯣꯔꯛꯑꯗꯨꯏꯅꯤ.
0: ꯍꯥ, ꯑꯗꯨꯗꯤ ꯌꯥꯝ ꯐꯩꯅ, ꯑꯩꯈꯣꯏꯕꯨ ꯎꯅꯕ ꯌꯥꯔꯕꯗꯤ ꯐꯔꯦꯅꯦ. ꯑꯗꯨꯗꯕꯨ ꯌꯥꯏ,
1: ꯑꯗꯨꯗ ꯀꯩꯗꯧꯔꯣ ꯕꯥꯖꯤ?
0: ꯅꯨꯡꯇꯤꯒꯤ ꯍꯥꯟꯅꯒꯤ ꯑꯗꯨꯝ ꯍꯥꯏꯅ ꯎꯅꯕꯗꯤ ꯌꯥꯔꯔꯣꯏꯅꯦ.
1: ꯑꯗꯨꯗꯤ ꯀꯗꯥꯏꯗꯒꯤ ꯌꯥꯗꯒꯤ? ꯃꯗꯨꯒꯤ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ꯗ ꯊꯕꯛ ꯑꯃ ꯑꯣꯏꯗꯣꯏꯅꯦ ꯕꯥꯖꯤ.
0: ꯈꯪꯗ꯭ꯔꯦ, ꯏꯁꯣꯔꯅ ꯇꯝꯕ ꯍꯥꯏꯗꯨꯅꯤ. ꯑꯩ ꯃꯃꯥ ꯃꯆꯥꯁꯦ ꯁꯖꯤꯛꯈꯤꯇ ꯄꯤꯖꯈꯤꯒꯦ, ꯄꯨꯈꯤꯗꯧꯕ ꯉꯥꯛꯇ ꯉꯥꯏꯔꯕꯅꯤꯅꯦ.
1: ꯑꯁ, ꯑꯩꯈꯣꯏꯒꯤ ꯕꯥꯖꯤꯒꯤ ꯃꯇꯧꯁꯤ ꯋꯥꯈꯜ ꯂꯩꯅꯥ ꯅꯥꯔꯛꯇꯨꯅ ꯇꯣꯛꯑꯔꯅꯤ. ꯃꯈꯣꯏꯗꯤ ꯌꯧꯕ ꯌꯧꯁꯤꯜꯂꯛꯑꯦꯅꯦ. 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ꯔꯛꯑꯣ ꯁꯣꯝꯗ.
2: ꯑꯦ, ꯌꯥꯅꯤ ꯌꯥ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ꯈꯔ ꯉꯜꯂꯛꯀꯦ ꯇꯧꯕꯅꯤ, ꯑꯗꯨꯕꯨ ꯗ꯭ꯔꯥꯏꯚꯔ ꯉꯥꯏꯅꯤꯡꯉꯥꯏꯗ ꯊꯦꯡꯗꯣꯛꯈ꯭ꯔꯦ.
1: ꯀꯩꯁꯨ ꯀꯥꯏꯗꯦꯗ ꯃꯔꯨ.
2: ꯄꯥꯕꯨꯡꯗꯤ ꯎꯗꯦꯅ? ꯀꯗꯣꯝꯗ ꯂꯦꯡꯊꯣꯛꯈ꯭ꯔꯒꯦ?
1: ꯇꯨ ꯃꯅꯥꯛꯇ ꯂꯩꯔꯦ, ꯕꯥꯖꯤꯒꯤ ꯃꯇꯧ ꯎꯕꯗꯅꯦ ꯑꯩ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ꯇ꯭ꯔꯕꯅꯦ ꯃꯔꯨ. ꯄꯤꯔꯔꯣꯏꯁꯤꯔ ꯍꯥꯏꯅꯕꯨ ꯈꯜꯂꯕꯅꯤꯗ, ꯅꯨꯃꯤꯠ ꯆꯨꯞꯄꯒꯤꯅꯦ ꯃꯣꯏꯒꯤ ꯃꯅꯥꯛꯇ ꯁꯨꯝ ꯂꯩꯔꯤꯕꯅꯤꯗꯣ. ꯑꯁ, ꯁꯖꯤ ꯃꯆꯥ ꯑꯁꯤꯅꯤꯅꯦ ꯕꯥꯖꯤꯅ ꯌꯥꯝꯅ ꯂꯨꯅ ꯇꯧꯖꯔꯤꯕꯁꯤ.
2: ꯍꯣꯏꯅꯦ,
1: ꯃꯈꯣꯏ ꯑꯅꯤ ꯄꯨꯈꯤꯕꯗꯅꯦ ꯕꯥꯖꯤꯁꯦ ꯑꯅꯥꯕ ꯂꯣꯏꯔꯛꯀꯗ꯭ꯔ ꯁꯤꯅꯤ ꯑꯩꯅ ꯄꯥꯈꯠꯆꯔꯤꯕꯁꯤ.
2: ꯃꯗꯨꯁꯨ ꯈꯟꯅꯕ ꯌꯥꯕ ꯋꯥꯐ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ꯍꯜꯁꯤꯅ ꯂꯨꯅ ꯆꯥꯅ ꯇꯧꯖꯕꯅꯤꯅ ꯍꯥꯏꯖꯔꯤꯕ.
1: ꯈꯜꯂꯨꯕꯗ ꯑꯩ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ꯇ꯭ꯔꯕꯅꯤ, ꯑꯗꯨꯕꯨ ꯅꯨꯡꯉꯥꯏꯇ꯭ꯔꯦ ꯍꯥꯏꯗꯨꯅꯗꯤ ꯀꯔꯝꯅꯗꯤ ꯇꯧꯅꯤ.
2: ꯍꯣꯏ, ꯑꯗꯨꯅꯤ, ꯑꯍꯜꯁꯤꯒꯤ ꯃꯊ꯭ꯋꯥꯏ ꯅꯨꯡꯉꯥꯏꯅꯕ ꯀꯔꯤꯅꯣ ꯍꯣꯠꯅꯕꯤꯕ ꯇꯥꯔꯦꯗꯅ.
1: ꯍꯣꯏ, ꯐꯒꯅꯤ ꯃꯔꯨ.
2: ꯑꯗꯣ ꯋꯥꯔꯤꯁꯤ ꯌꯥꯝꯅꯁꯨ ꯅꯨꯡꯉꯥꯏꯔꯤ, ꯃꯃꯥ ꯃꯆꯥꯁꯤ ꯑꯃꯨꯛꯇꯪ ꯒꯥꯔꯤꯗ ꯍꯥꯞꯀꯠꯅꯕ.
1: ꯍꯣꯏ ꯍꯣꯏ ꯃꯔꯨ.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ꯂꯥꯡꯂꯦꯟ ꯇꯣꯝꯕꯤ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ꯁꯖꯤ ꯂꯥ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ꯑꯂꯥꯡꯕꯝ ꯔꯣꯖꯦꯟ ꯁꯤꯡ, ꯁꯖꯤ ꯑꯃꯣꯝꯒꯤ ꯁꯛꯇꯝꯗ ꯅꯣꯡꯃꯩ ꯀꯥꯞꯄꯝ ꯄ꯭ꯔꯦꯃꯤꯂꯥ ꯗꯦꯕꯤ, ꯁꯖꯤ ꯃꯆꯥ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ꯁꯣꯏꯕꯝ ꯔꯣꯁꯤꯅꯤ, ꯕꯣꯌꯥꯏ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ꯏꯐ꯭ꯔꯥꯛꯄꯝ ꯁꯨꯔꯖꯤꯠ ꯁꯤꯡ, ꯕꯣꯌꯥꯏꯒꯤ ꯃꯄꯥ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ꯈꯨꯔꯥꯏꯖꯝ ꯁꯔꯠ ꯁꯤꯡ, ꯖꯨ ꯁꯥꯌꯣꯛꯁꯪꯒꯤ ꯃꯤꯑꯣꯏ ꯑꯃ ꯑꯔꯤꯕꯝ ꯁꯥ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ꯂꯤꯂꯥ ꯏꯕ ꯆꯅꯝ ꯀꯨꯟꯖꯣ ꯁꯤꯡ,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ꯒꯤ 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ꯂꯤꯂꯥ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ꯑꯦꯅꯨꯋꯦꯜ ꯑꯦꯋꯥꯔꯗ್ꯁ ꯏꯪ 2012ꯒꯤ ꯑꯅꯤꯁꯨꯕ ꯃꯅꯥ ꯐꯪꯈ꯭ꯔꯕ ꯂꯤꯂꯥ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ꯀꯥꯃꯦꯡ ꯃꯦꯘ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ꯜ ꯁ꯭ꯌꯥꯝ ꯁꯨ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ꯑꯥꯁꯥ ꯂꯣꯏꯔꯕ ꯊꯝꯃꯣꯏ ꯑꯃꯅ ꯅꯤꯡꯕ ꯀꯥꯏꯔꯕ ꯄꯨꯟꯁꯤ ꯇꯣꯔꯕꯥꯟꯗ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6 ꯃꯤꯅꯤꯠ 40 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ꯟꯗꯣꯛꯆꯒꯅꯤ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ꯊꯧꯔꯝ ꯑꯁꯤ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ꯍꯨꯏꯅꯤꯡ ꯁꯨꯡꯕꯨꯝ ꯃꯟꯗꯥꯀꯤ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ꯑꯃꯗꯤ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ꯖꯔꯤ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ꯈꯨꯠꯁꯥ 10ꯁꯤꯅ ꯑꯇꯩ ꯄꯥꯏꯅꯤꯡꯗ꯭ꯔꯦ ꯂꯤꯂꯥ ꯏꯕ ꯃꯨꯠꯋꯥ ꯇꯣꯝ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ꯊꯥ ꯑꯁꯤꯒꯤ ꯏꯁꯩ ꯇꯥꯍꯟꯖꯒꯅꯤ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7 ꯃꯤꯅꯤꯠ 45 ꯊꯥ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ꯑꯥꯔ ꯀꯦ ꯁꯇ꯭ꯌꯗꯤꯠꯇ ꯁꯩꯔꯦꯡꯕ ꯑꯍꯩꯕꯝ ꯀ꯭ꯔꯤꯇꯃꯂꯥ ꯁꯤꯡ ꯄꯨꯊꯣꯛꯄ ꯍꯩꯇ꯭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ꯔꯦꯗꯤꯑꯣ ꯂꯤꯂꯥ ꯀꯣꯟꯅ ꯍꯥꯏꯒꯦ ꯂꯤꯂꯥ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ꯁꯔꯨꯛ ꯇꯥꯍꯟꯖꯒꯅꯤ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8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ꯍꯤꯔꯥꯃꯩ ꯀꯜꯆꯔꯦꯜ ꯑꯦꯀꯥꯗꯃꯤꯒꯤ ꯂꯤꯂꯥ ꯀꯥꯡꯕꯨ

0: ꯍꯨꯏꯅꯤꯡ ꯁꯨꯝꯕ ꯃꯟꯗꯥꯀꯤ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ꯃꯇꯥꯡꯅ ꯃꯣꯏꯔꯥꯡꯀꯪ ꯂꯩꯔꯣꯜꯗ ꯊꯣꯏꯕꯤꯅ ꯂꯣꯏꯀꯥꯕꯒꯤ ꯃꯇꯥꯡ ꯑꯁꯤ ꯏꯆꯤꯜꯂꯤꯅꯥꯎ ꯇꯥꯃꯤꯟꯅꯔꯦ ꯇꯥꯇꯣꯟ
1: ꯇꯥꯃꯤꯟꯅꯔꯦ ꯏꯆꯜꯂꯤꯕꯦꯃꯥ
0: ꯃꯊꯪ ꯑꯁꯤꯗꯤ ꯉꯁꯥꯏ ꯊꯧꯔꯝ ꯍꯧꯗꯣꯛꯆꯕ ꯃꯇꯝꯗ ꯅꯆꯜꯅ ꯅꯤꯡꯁꯤꯡꯖꯈꯤꯕ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ꯈꯨꯠꯁꯥ ꯇꯔꯥ ꯑꯁꯤꯅ ꯑꯇꯩ ꯄꯥꯏꯅꯤꯡꯗ꯭ꯔꯦ ꯂꯤꯂꯥ ꯏꯕ ꯃꯨꯇꯨꯋꯥ ꯇꯣꯝꯕ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ꯑꯃꯗꯤ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 ꯅꯤꯡꯊꯧꯖꯝ ꯑꯗꯨꯗꯤ ꯇꯥꯇꯣꯟ ꯂꯤꯂꯥ ꯃꯆꯥ ꯑꯁꯤ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ꯏꯆꯜꯂꯤꯕꯦꯃꯥ
2: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ꯈꯨꯠꯁꯥ ꯇꯔꯥ ꯁꯤꯅ ꯑꯇꯩ ꯄꯥꯏꯅꯤꯡꯗ꯭ꯔꯦ ꯂꯤꯂꯥ ꯏꯕ ꯃꯨꯇꯨꯋꯥ ꯇꯣꯝ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ꯑꯃꯗꯤ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ꯈꯨꯠꯁꯥ ꯇꯔꯥ ꯁꯤꯅ ꯑꯇꯩ ꯄꯥꯏꯅꯤꯡꯗ꯭ꯔꯦ

0: ꯑꯗꯨꯒ ꯁꯥꯔꯤꯕ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ꯁꯤꯒꯤ ꯄꯤꯅꯕꯅꯤ ꯑꯗꯨꯔꯣ? ꯑꯩꯅ
1: ꯑꯦꯔꯣꯕꯤꯛ ꯆꯣꯡꯕꯗꯒꯤ ꯍꯛꯆꯥꯡ ꯐꯕ ꯍꯦꯜꯂꯦ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ꯗꯨꯕꯨ ꯑꯩꯒꯤ ꯍꯛꯆꯥꯡꯗꯤ ꯑꯗꯨꯝ ꯐꯠꯇꯕ ꯃꯥꯜꯂꯦ ꯑꯗꯨꯅ ꯑꯩ ꯑꯦꯔꯣꯕꯤꯛ ꯆꯣꯡꯕꯗꯤ ꯆꯠꯂꯔꯣꯏ
0: ꯑꯩꯒꯤ ꯏꯖꯠ ꯁꯣꯛꯄ ꯊꯕꯛ ꯍꯦꯛ ꯇꯧꯔꯛꯑꯕ ꯅꯪ ꯂꯣꯏꯔꯕꯅꯤ ꯃꯁꯤꯃꯗꯤ ꯈꯪꯉꯣ ꯅꯪꯅ ꯆꯠꯀꯗꯧꯔꯤꯅꯦ ꯇꯧꯔꯤꯗꯣ ꯄꯥꯕꯨꯡ ꯍꯜꯂꯛꯇ꯭ꯔꯤꯐꯥꯎꯗꯤ ꯌꯨꯝꯗꯒꯤ ꯆꯠꯊꯣꯛꯄ ꯌꯥꯔꯣꯏ ꯍꯥꯏꯔꯤꯁꯤꯅꯤ
1: ꯍꯣꯏ ꯍꯥꯏꯕ ꯀꯩꯅꯣ ꯈꯪꯗꯦ
0: ꯑꯩ ꯆꯠꯂꯦ ꯆꯠꯊꯣꯛꯄ ꯌꯥꯔꯣꯏꯀꯣ
1: ꯑꯁ ꯁꯤꯗꯤ ꯏꯆꯦꯇꯃꯥꯅꯤꯅꯦ ꯍꯜꯂꯣ ꯏꯆꯦꯇꯃꯥ ꯅꯪꯕꯨ ꯊꯣꯔꯛꯑꯕꯣ ꯍꯣꯏ ꯑꯩꯁꯨ ꯊꯣꯔꯛꯅꯕ ꯇꯧꯔꯒꯦ ꯑꯩꯅ ꯍꯥꯏꯕꯗꯣ ꯍꯣꯏꯅꯤ ꯑꯗꯣ ꯂꯥꯏ ꯈꯣꯏꯔꯝꯕ ꯍꯥꯏꯕꯗꯨꯗꯤꯅꯦ ꯉꯁꯤꯗꯤ ꯂꯦꯞꯄꯁꯦ ꯍꯥꯏꯕ ꯑꯗꯨꯒꯤ ꯃꯍꯨꯠꯇ ꯄꯥꯔꯂꯔꯗ ꯑꯃꯨꯛꯇ ꯍꯥꯏꯖꯜꯂꯨꯁꯦ ꯁꯛꯁꯦ ꯑꯃꯨꯛꯇ ꯁꯦꯝꯒꯦ ꯍꯥꯏꯕꯅꯦ ꯃꯤ ꯃꯥꯏꯒꯁꯦ ꯑꯃꯨꯛꯇ ꯅꯧꯊꯣꯛꯍꯟꯒꯦꯕ ꯍꯣꯏ ꯄꯤꯁꯨꯝꯒꯁꯦ ꯐꯣꯏꯗꯕ ꯀꯨꯏꯔꯦ ꯄꯥꯒꯁꯦ ꯂꯣꯏꯅ ꯆꯠꯍꯟꯅꯔꯛꯄꯣꯅꯤꯅꯦ ꯏꯆꯦ ꯅꯪꯕꯣ ꯍꯣꯏ ꯍꯣꯏ ꯃꯧ ꯑꯩꯈꯣꯏꯁꯨ ꯐꯖꯕ ꯄꯥꯝꯃꯤꯅꯦ ꯀꯩꯅꯣ ꯀꯦꯕ ꯌꯥꯏꯗꯅ ꯃꯣꯏ ꯂꯩꯁꯥꯕꯤꯅ ꯍꯤꯇ ꯀꯦꯕ ꯌꯥꯕ꯭ꯔꯣ ꯏꯆꯦ ꯍꯣꯏ ꯍꯣꯏ ꯍꯣꯏ ꯐꯣꯟꯗꯣ ꯊꯝꯃꯣ ꯑꯩꯁꯨ ꯂꯣꯏꯁꯤꯜꯂꯒ ꯊꯣꯛꯂꯛꯑꯗꯧꯅꯤ ꯁꯦꯠꯂꯨꯔꯤꯕ ꯐꯤꯁꯤꯗꯤ ꯌꯥꯔꯔꯣꯏ ꯅꯍꯥꯟꯒꯤ ꯑꯉꯥꯡꯕ ꯃꯆꯨꯒꯤ ꯐꯤ ꯐꯅꯦꯛ ꯁꯨꯠꯇꯣ ꯑꯗꯨ ꯑꯣꯏꯅ ꯁꯦꯠꯂꯒꯦ

0: ꯍꯦꯜꯂꯒ ꯁꯣꯀꯟ ꯃꯅꯥꯗꯨꯅ ꯀꯣꯛꯇ ꯀꯨꯞꯂꯒꯅꯦ
1: ꯀꯔꯤ
0: ꯅꯣꯡ ꯑꯁꯤ ꯃꯂꯦꯟꯒꯗꯕꯅꯤ ꯍꯥꯏꯕ
1: ꯑꯁ ꯌꯥꯔꯦ ꯌꯥꯔꯦ ꯇꯣ
0: ꯑꯗꯨ ꯇꯧꯗꯕ ꯃꯤꯗꯣ ꯐꯠꯇꯕ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ꯍꯦꯟꯖꯜꯂꯛꯑꯦꯅ
1: ꯍꯥꯏꯁꯤꯅꯤ ꯌꯥꯔꯦ ꯇꯣ ꯇꯣ ꯇꯣ ꯐꯅ ꯅꯨꯡꯉꯥꯏꯔꯤꯌꯦ ꯑꯩꯗꯤ ꯄꯦꯟꯅꯕꯨ ꯑꯃꯨꯛꯇ ꯅꯣꯛꯅꯤꯡꯉꯤꯅꯦ
0: ꯑꯁꯦꯡꯕꯒꯤꯅꯤ
1: ꯅꯣꯛꯄꯨ ꯅꯣꯛꯊꯣꯛꯀꯦꯅꯦ ꯖꯒꯠ ꯑꯁꯤꯕꯨ ꯎꯕ ꯉꯝꯕ ꯍꯥ ꯐꯣꯟ ꯍꯥꯏꯕ ꯑꯁꯤꯇꯅꯤꯅꯦ ꯅꯣꯏꯅ ꯂꯥꯏꯅꯤꯡ ꯑꯣꯏꯔꯤꯕꯁꯦꯀꯣ ꯊꯕꯛ ꯁꯨꯅꯅꯕ ꯏꯁꯣꯔꯅ ꯁꯦꯝꯕꯤꯔꯛꯄꯗ ꯄꯥꯟꯕꯤꯔꯛꯄ ꯍꯥꯞꯄꯤꯔꯛꯄ ꯅꯈꯨꯠ ꯈꯨꯁꯥ ꯇꯔꯥꯗꯨꯅ ꯐꯣꯟ ꯅꯠꯇꯅ ꯑꯇꯩ ꯑꯃꯠꯇ ꯄꯥꯏꯅꯤꯡꯗ꯭ꯔꯦ ꯅꯠꯇ꯭ꯔꯣ ꯃꯁꯤꯗ ꯑꯣꯏꯍꯧꯒꯗꯕ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ꯃꯔꯥꯏꯕ ꯑꯁꯤ ꯀꯔꯤ ꯃꯁꯤꯗ ꯑꯣꯏꯍꯧꯒꯗꯕꯁꯦ ꯃꯁꯤꯅꯦ ꯑꯩꯅ ꯋꯥꯔꯤꯕꯁꯦ
0: ꯑꯩꯈꯣꯏ ꯄꯥꯕꯨꯡꯁꯤꯗꯤꯅꯦ ꯑꯍꯜ ꯂꯣꯏꯁꯜꯂꯛꯄꯒ ꯄꯥꯡꯗꯦ ꯉꯥꯡꯉꯗꯅ
1: ꯀꯔꯤꯅꯣꯅꯤꯁꯤꯕꯣ
0: ꯇꯥꯃꯣ
1: ꯀꯩꯗꯧꯔꯒꯦ
0: ꯑꯉꯥꯡ ꯃꯅꯥꯛꯇ ꯆꯠꯀꯅꯦ ꯍꯥꯏꯕꯗꯣ ꯂꯣꯏꯁꯜꯂꯨꯔꯁꯤ ꯍꯣꯔꯦꯟ ꯊꯦꯡꯅ ꯆꯠꯂꯗꯤ ꯍꯜꯂꯛꯄꯗ ꯐꯔꯛ ꯇꯥꯅꯦꯕ ꯑꯩꯗꯤ ꯆꯠꯂꯦꯀꯣ
1: ꯆꯪ ꯆꯪ ꯆꯪ ꯂꯣꯏꯁꯜꯂꯨꯔ ꯆꯠꯂꯣ ꯑꯩꯅ ꯍꯜꯂꯛꯑꯗꯕꯅꯤ ꯑꯩꯅ ꯍꯜꯂꯛꯑꯗꯕꯅꯤ
0: ꯑꯩꯁꯨ ꯃꯥꯏ ꯃꯤꯠꯁꯦ ꯀꯔꯤ ꯀꯔꯤꯅꯣ ꯈꯔ ꯑꯃꯨꯛꯇ ꯇꯩꯁꯟ ꯌꯦꯛꯁꯤꯟꯈꯤꯒꯦꯁꯦ ꯀꯔꯥꯏ ꯆꯠꯈ꯭ꯔꯦ ꯑꯩꯅ ꯉꯔꯥꯡ ꯐꯦꯁꯕꯨꯛꯇꯒꯤ ꯆꯦꯟꯕ ꯃꯥꯏ ꯇꯩꯅꯕ ꯀ꯭ꯔꯤꯝꯗꯨꯕꯣ ꯁꯤꯗ ꯂꯩꯔꯦꯁꯦ ꯑꯁ ꯑꯩꯅ ꯅꯍꯥꯟ ꯄꯥꯔꯂꯔꯗ ꯃꯥꯏ ꯆꯥꯝꯂꯨꯕꯁꯤꯗꯤ ꯃꯥꯏꯁꯤꯗꯤ ꯑꯣꯟꯊꯣꯛꯅ ꯊꯣꯠ ꯂꯥꯎꯅ ꯐꯖꯔꯦꯗ ꯁꯤ ꯃꯉꯥꯏꯔꯦ ꯑꯩꯅ ꯄꯥꯝꯖꯕꯗꯨ ꯍꯦꯛꯊꯣꯛꯑꯦꯕꯁꯦ ꯍꯣꯔꯦꯟ ꯏꯆꯥꯒꯤ ꯃꯅꯥꯛꯇ ꯆꯠꯄꯗ ꯏꯆꯥꯒꯤ ꯃꯃꯥꯟꯅꯕꯁꯤꯡꯅ ꯃꯣꯏꯒꯤ ꯃꯃꯥꯁꯦ ꯃꯁꯛ ꯐꯖꯩꯌꯦꯅ ꯍꯥꯏꯔꯗꯤ ꯑꯩꯁꯨ ꯍꯔꯥꯎꯗꯣꯏꯅꯦꯕ ꯌꯥꯔꯦ ꯌꯥꯔꯦ ꯄꯤꯁꯨꯝꯁꯤ ꯈꯤꯇꯪ ꯃꯨꯠꯇꯛ ꯍꯥꯞꯄꯗꯤ ꯀꯦꯕꯁꯦ ꯊꯧꯒꯠꯂꯤꯗꯅ ꯂꯤꯞꯁꯇꯤꯛꯁꯤꯗꯤ ꯀꯩꯁꯪꯁꯤꯒꯦ ꯅꯍꯥꯟ ꯑꯩꯅ ꯂꯩꯔꯛꯄ ꯎꯠ ꯃꯆꯨ ꯑꯋꯥꯎꯕꯗꯨꯒꯤ ꯐꯤ ꯐꯅꯦꯛꯇꯨꯃ ꯁꯦꯠꯂꯕ ꯑꯗꯨꯏꯇꯥꯗꯤ ꯂꯤꯞꯁꯇꯤꯛꯁꯦ ꯈꯤꯇꯪ ꯉꯥꯡꯇꯛꯅ ꯁꯪꯉꯒ ꯌꯥꯔꯅꯤ
2: ꯂꯣꯏꯗ꯭ꯔꯤꯕꯣ ꯊꯣꯛꯂꯛꯑꯣ ꯊꯦꯡꯉꯦ ꯍꯩ
0: ꯍꯣ ꯂꯣꯏꯔꯦ ꯉꯥꯡꯇ ꯉꯥꯏꯔꯝꯃꯣ ꯍꯥꯏꯔꯒ ꯆꯤꯝꯕꯥꯟ ꯈꯤꯇꯪ ꯉꯥꯏꯔꯦ ꯍꯥꯏꯕ
2: ꯂꯥꯛꯑꯣ ꯂꯥꯛꯑꯣ ꯊꯣꯛꯂꯛꯑꯣ ꯊꯣꯛꯂꯛꯑꯣ
0: ꯍꯣꯏ ꯍꯣꯏ ꯀꯧꯈ꯭ꯔꯄꯣꯅꯤ ꯀꯦꯐꯝ ꯆꯥꯐꯝꯒ ꯈꯪꯗꯦꯁꯦ ꯀꯦꯕꯁꯤ ꯂꯣꯏꯔꯕꯅꯤꯅ ꯐꯦꯁꯕꯨꯛꯇ ꯊꯥꯒꯠꯅꯕ ꯐꯣꯇꯣ ꯑꯃꯅꯤꯗ ꯅꯝꯈꯤꯒꯦꯁꯦ ꯑꯩ ꯐꯣꯗꯨꯅ ꯀꯔꯥꯏ ꯆꯠꯈ꯭ꯔꯦ ꯁꯤ ꯂꯩꯔꯦ ꯑꯃꯇꯪꯒ ꯀꯥꯞꯈꯤꯒꯦꯁꯦ ꯍꯩꯁ ꯀꯩꯅꯣ ꯀꯩꯅꯣ ꯑꯩꯒꯤ ꯀꯦꯃꯦꯔꯥꯒꯤ ꯐꯤꯜꯇꯔ ꯁꯤꯅꯔꯣ ꯍꯩꯁ ꯑꯩ ꯃꯥꯏꯁꯤ ꯀꯩꯅꯣ ꯑꯩꯃ ꯃꯥꯏꯁꯤ ꯃꯔꯦꯡ ꯃꯔꯦꯡ ꯆꯠꯂꯦ ꯑꯃ ꯀꯩꯅꯣ ꯇꯧꯁꯤꯕꯣ ꯏꯁ ꯕꯪ ꯕꯪ ꯁꯥꯒꯠꯂꯛꯑꯦ ꯃꯔꯦꯡ ꯃꯔꯦꯡ ꯆꯠꯂꯦ ꯑꯩꯃ ꯁꯤꯗꯤ ꯀꯩꯅꯣ ꯀꯥꯏꯆꯠꯈ꯭ꯔꯦ ꯅꯨꯡꯁꯦꯟꯗꯨ ꯀꯥꯏꯆꯠꯈ꯭ꯔꯦ ꯑꯩꯃ ꯑꯩꯃ ꯏꯃꯥ ꯁꯤꯗꯤ ꯀꯩꯅꯣ ꯇꯧꯁꯤꯗꯤ ꯂꯣꯏꯔꯦꯗ
2: ꯀꯩꯗꯧꯔꯒꯦ
0: ꯇꯥꯃꯣ
2: ꯍꯥꯎ
0: ꯑꯊꯥꯂꯥ ꯍꯥꯏꯕꯅꯦ
2: ꯇꯥꯃꯣ ꯀꯩꯗꯧꯔꯒꯦ ꯅꯣꯏ ꯁꯜꯂꯣ ꯍꯥꯏꯔꯒ
0: ꯀꯃꯥꯏ ꯇꯧꯅꯤ ꯑꯩꯗꯤ ꯄꯨꯡ ꯂꯣꯏ ꯂꯣꯏꯔꯦꯗ
2: ꯀꯔꯤꯅꯣ ꯅꯪ ꯇꯧꯁꯤꯕꯣ ꯀꯔꯤ ꯂꯣꯏꯔꯒꯦ ꯍꯥ ꯅꯪꯒꯤ ꯀ꯭ꯔꯤꯝꯗꯨ ꯂꯣꯏꯈ꯭ꯔꯗꯤ ꯍꯣꯔꯦꯟ ꯍꯜꯂꯛꯄꯗ ꯑꯃ ꯀꯣꯛ ꯂꯩꯔ ꯂꯣꯏꯔꯦ ꯀꯔꯤꯅꯣ
0: ꯀ꯭ꯔꯤꯝ ꯂꯣꯏ ꯍꯥꯏꯕ ꯅꯠꯇꯦꯕ ꯑꯩꯒꯤ ꯃꯥꯏꯁꯤ ꯂꯣꯏꯔꯦ ꯍꯥꯏꯕꯅꯦꯕ ꯑꯃꯨꯛꯇ ꯌꯦꯡꯉꯣ ꯍꯥꯏꯕꯅꯦ ꯁꯦ
2: ꯀꯔꯤꯅꯣ ꯍꯥ
0: ꯌꯦꯡꯉꯣꯁꯦ ꯑꯩꯅ ꯐꯦꯁꯕꯨꯛꯇꯒꯤ ꯆꯦꯟꯕ ꯀ꯭ꯔꯤꯝꯗꯣ ꯑꯗꯨ ꯇꯩꯔꯨꯕꯗꯒꯤ ꯑꯩꯒꯤ ꯃꯥꯏꯁꯤ ꯌꯦꯡꯉꯨꯅꯦ ꯑꯃꯇ ꯂꯣꯏꯔꯦ ꯍꯥꯏꯕ
2: ꯁꯦ ꯁꯦ ꯇꯝꯅꯝꯇ ꯂꯩꯕꯁꯦ ꯀꯔꯥꯏꯅꯣ ꯀꯗꯥꯏ
0: ꯌꯦꯡꯉꯣ ꯑꯁ
2: ꯀꯃꯥꯏ
0: ꯇꯧꯁꯤꯕꯣ
2: ꯁꯤꯗꯤ ꯄꯨꯡ ꯂꯣꯏ ꯂꯣꯏꯔꯦ
0: ꯀꯃꯥꯏ ꯇꯧꯗꯣꯏꯅꯣ
2: ꯑꯩꯅ ꯉꯁꯥꯏꯒꯤꯕꯨ ꯎꯔꯨꯗꯦ ꯀꯩꯅꯣ ꯅꯪꯁꯤꯗꯤ ꯑꯦ ꯍꯦ ꯑꯩꯗꯤ ꯐꯅ ꯍꯥꯏꯕꯤꯕꯅꯤ ꯅꯪꯅ ꯇꯥꯗꯕꯀꯣ ꯃꯊꯣꯡ ꯃꯔꯤ ꯈꯪꯗꯕ ꯀ꯭ꯔꯤꯝ ꯁꯤꯖꯤꯟꯅꯅꯨ ꯁꯤꯖꯤꯟꯅꯅꯨꯅ ꯑꯩ ꯀꯌꯥꯔꯛ ꯍꯥꯏꯒꯦ ꯍ ꯐꯖꯔꯦꯅꯦ ꯍ ꯐꯖꯔꯦꯕ ꯐꯖꯕꯗ ꯐꯩꯖꯩ ꯆꯠꯂꯤꯗꯨ ꯅꯪ ꯇꯥꯔꯤꯕꯦꯕꯀꯣ
3: ꯀꯩꯅꯣ ꯑꯃꯨꯛ ꯂꯥꯎꯅꯔꯤꯗꯨꯅ ꯑꯉꯥꯡ ꯃꯅꯥꯛ ꯆꯠꯀꯅꯤ
2: ꯄꯥꯕꯨꯡ ꯃꯃꯥꯏꯁꯦ ꯀꯩꯅꯣ ꯀ꯭ꯔꯤꯝ ꯀꯩꯅꯣ ꯑꯃ ꯇꯩꯁꯜꯂꯨꯔꯦ ꯑꯗꯨꯒ ꯃꯊꯥ ꯃꯊꯥ
3: ꯄꯣꯡꯈꯠꯂꯛꯇꯅ
0: ꯑꯩꯅ ꯐꯦꯁꯕꯨꯛꯇꯒꯤ ꯆꯦꯟꯕ ꯀ꯭ꯔꯤꯝꯗꯣ ꯑꯗꯨ ꯇꯩꯔꯨꯕꯗꯒꯤ ꯑꯩꯒꯤ ꯃꯥꯏꯁꯤ ꯌꯦꯡꯉꯨꯅꯦ ꯑꯃꯇ ꯂꯣꯏꯔꯦ ꯍꯥꯏꯕ
3: ꯏꯃꯧꯕꯣ ꯍꯣꯏꯅꯦ
0: ꯌꯦꯡꯉꯣ ꯄꯥꯕꯨꯡ ꯃꯤꯠꯀꯁꯦ ꯂꯣꯏꯅ ꯄꯣꯡꯈꯠꯂꯦ ꯍꯥꯏꯕ ꯀꯃꯥꯏ ꯇꯧꯗꯣꯏꯅꯣ
3: ꯏꯃꯥꯏ ꯄꯤ ꯍꯩ ꯍꯩ ꯍꯩ ꯃꯥꯡꯉꯦꯗꯅ ꯁꯤꯗꯤ ꯍꯩꯕ ꯆꯧꯕ ꯁꯦ ꯁꯦ ꯏꯃꯧꯅ ꯃꯄꯤ ꯇꯥꯅ ꯀꯞꯄꯁꯦ ꯑꯩ ꯌꯦꯡꯕ ꯅꯨꯡꯉꯥꯏꯇꯦ ꯀꯦꯕ ꯄꯥꯝꯖꯕ ꯏꯃꯧꯅꯤ ꯆꯠꯂꯨ ꯆꯠꯂꯨ ꯗꯥꯛꯇꯔ ꯑꯃꯗꯅꯦ ꯍꯧꯖꯤꯛꯃꯛ ꯄꯨꯗꯅ ꯏꯃꯧꯒꯤ ꯃꯃꯥꯏꯁꯦ ꯐꯍꯜꯂꯛꯎ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ꯠꯂꯨ
2: ꯍꯩ ꯍꯩ ꯂꯥꯛꯎꯅꯦ ꯅꯪ ꯑꯉꯥꯡ ꯃꯅꯥꯛ ꯆꯠꯄ ꯂꯥꯏꯔꯤꯅꯦ ꯂꯥꯛꯑꯣ ꯅꯪꯗ ꯗꯣꯛꯇꯔꯗ ꯍꯥꯟꯅ ꯑꯃꯨꯛꯇ ꯄꯨꯒꯦ
3: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ꯠꯂꯨ
2: ꯂꯥꯛꯑꯣ
3: ꯆꯠꯂꯨ ꯆꯠꯂꯨ ꯃꯤꯅ ꯋꯥꯔꯛꯄ ꯌꯥꯗꯕꯗꯨ ꯂꯥꯏꯅ ꯋꯥꯔꯛꯏ ꯍꯥꯏꯕꯗꯨ ꯍꯦꯛ ꯊꯣꯛꯏꯗ ꯍꯧꯖꯤꯛꯇ ꯑꯌꯣ ꯆꯩꯅꯥ ꯐꯪꯂ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ꯕ ꯇꯥꯔꯦꯅꯦꯁꯦ ꯑꯣꯟꯊꯣꯛꯄꯅꯤꯗ ꯍꯦ

0: ꯈꯨꯠꯁꯥ ꯇꯔꯥ ꯁꯤꯅ ꯑꯇꯩ ꯄꯥꯏꯅꯤꯡꯗ꯭ꯔꯦ ꯂꯤꯂꯥ ꯏꯕ ꯃꯨꯇꯨꯋꯥ ꯇꯣꯝ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ꯡꯆꯣꯝ ꯔꯦꯅꯨꯕꯂꯥ ꯑꯃꯗꯤ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ꯂꯤꯂꯥ ꯃꯆꯥ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ꯁꯨ ꯑꯣꯏꯔꯦ ꯏꯆꯤꯜꯂꯤꯄ꯭ꯋꯥꯁꯨ ꯑꯃꯨꯛ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1: ꯐꯅꯤ ꯐꯅꯤ ꯏꯆꯤꯜꯂꯤꯄ꯭ꯋꯥ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ꯏꯆꯤꯜꯂꯤꯄ꯭ꯋꯥ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ꯑꯀꯥꯁ ꯕꯥꯅꯤ ꯏꯝꯐꯥꯜ ꯑꯥꯔ ꯀꯦ ꯒꯣꯔꯥ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ꯔꯥꯏꯖ꯭ꯌ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ꯒꯤ ꯋꯥꯉꯥꯡꯂꯣꯏ ꯑꯣꯏꯅ ꯑꯦꯝ ꯑꯦꯜ ꯑꯦ ꯁꯤꯡ ꯊꯧꯆꯣꯝ ꯔꯥꯖꯦꯁ ꯁꯤꯡ ꯑꯃꯁꯨꯡ ꯗꯣꯛꯇꯔ ꯁꯥꯐꯝ ꯔꯟꯖꯟ ꯍꯥꯞꯈ꯭ꯔꯦ ꯎꯈ꯭ꯔꯨꯜ ꯑꯦꯝꯕꯨꯁꯇ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ꯒꯤ ꯄꯥꯔꯁꯅꯦꯜ ꯑꯅꯤ ꯂꯩꯈꯤꯗꯕ ꯊꯧꯗꯣꯛꯇ ꯆꯦꯟꯅꯕꯅꯤ ꯍꯥꯏꯕ ꯃꯤꯑꯣꯏ ꯑꯍꯨꯝ ꯉꯁꯤ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ꯐꯥꯔꯦ ꯅꯨꯃꯤꯠ ꯃꯔꯤ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ꯇꯦꯛꯁꯇꯥꯏꯜꯒꯤ ꯊꯧꯔꯝ ꯚꯥꯔꯠ ꯇꯦꯛꯁ ꯉꯁꯤꯗꯒꯤ ꯅ꯭ꯌꯨ ꯗꯦꯜꯂꯤꯗ ꯍꯧꯗꯣ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2026ꯀꯤ ꯑꯍꯥꯟ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ꯉꯁꯤ ꯅꯨꯡꯉꯥꯏ ꯃꯇꯨꯡ ꯄꯨꯡꯈꯥꯏ ꯆꯠꯄꯗ ꯐ꯭ꯔꯥꯟꯁꯀ ꯁ꯭ꯄꯦꯟꯒ ꯁꯥꯟꯅ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ꯔꯥꯏꯖ꯭ꯌ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 ꯈꯨꯔꯥꯏꯖꯝ ꯂꯣꯀꯦꯟ ꯑꯃꯗꯤ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ꯄꯨꯅꯤꯠ ꯀꯨꯃꯥꯔ ꯒꯣꯌꯦꯜ ꯌꯥꯎꯅ ꯑꯇꯩ ꯑꯣꯐꯤꯁꯤꯌꯦꯜ ꯀꯌꯥ ꯁꯔꯨ ꯌꯥꯈꯤ ꯃꯤꯐꯝ ꯑꯗꯨꯅ ꯔꯥꯏꯖ꯭ꯌ ꯑꯁꯤꯗ ꯂꯩꯉꯥꯛ ꯁꯥꯁꯟ ꯃꯄꯥꯡꯒꯜ ꯀꯪꯈꯠꯍꯟꯅꯕ ꯑꯃꯗꯤ ꯁꯀꯣꯠ ꯊꯥꯡꯒꯤ ꯊꯕꯛ ꯅꯤꯡꯊꯤꯅ ꯄꯥꯏꯈꯠꯅꯕ ꯃꯔꯨ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ꯉꯁꯤꯒꯤ ꯃꯤꯐꯝ ꯑꯗꯨꯅ ꯍꯧꯖꯤꯛ ꯂꯩꯔꯤꯕ ꯐꯌꯔ ꯁꯦꯐꯇꯤ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ꯕꯛꯁꯤꯡ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ꯅ ꯐꯌꯔ ꯁꯥꯔꯚꯤꯁꯀꯤ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ꯑꯔꯥꯏꯕ ꯃꯑꯣꯡꯗ ꯐꯪꯍꯟꯅꯕ ꯃꯅꯤꯄꯨꯔ ꯐꯌꯔ ꯑꯦꯟ ꯏꯃꯔꯖꯦꯟꯁꯤ ꯁꯥꯔꯚꯤꯁ ꯑꯣꯔꯗꯤꯅꯥꯟꯁ 2026 ꯆꯠꯍꯟꯅꯕ ꯋꯥꯔꯦꯞ ꯂꯧꯈꯤ ꯁꯤꯇꯤ ꯏꯟꯚꯦꯁꯠꯃꯦꯟ ꯇꯨ ꯏꯅꯣꯚꯦꯠ ꯏꯟꯇꯤꯒ꯭ꯔꯦꯠ ꯑꯦꯟ ꯁꯁꯇꯦꯟ ꯁꯤꯇꯤꯁ ꯄ꯭ꯔꯣꯒ꯭ꯔꯥꯝꯒꯤ ꯃꯈꯥꯗ ꯁ꯭ꯇꯦꯠ ꯀ꯭ꯂꯥꯏꯃꯦꯠ ꯁꯦꯟꯇꯔ ꯑꯃ ꯂꯤꯡꯈꯠꯅꯕꯁꯨ ꯃꯤꯐꯝ ꯑꯗꯨꯅ ꯋꯥꯔꯦꯞ ꯂꯧꯈꯤ ꯂꯣꯏꯅꯅ ꯌꯨꯅꯤꯐꯥꯏꯗ ꯖꯣꯅꯤꯡ ꯌꯨꯠꯁ ꯔꯤꯒꯨꯂꯦꯁꯟ ꯕꯥꯏ ꯂꯣꯁ ꯐꯣꯔ ꯃꯥꯁꯇꯔ ꯄ꯭ꯂꯥꯟ ꯑꯦꯔꯤꯌꯥꯁ ꯑꯣꯐ ꯃꯅꯤꯄꯨꯔ 2026ꯀꯤ ꯃꯈꯥꯗ ꯏꯁ ꯑꯣꯐ ꯗꯨꯌꯤꯡ ꯕꯤꯖꯤꯅꯦꯁꯀꯤ ꯕꯥꯏ ꯂꯣꯁꯤꯡ ꯁꯦꯝꯗꯣꯛꯅꯕ ꯋꯥꯔꯦꯞꯁꯨ ꯂꯧꯈꯤ ꯇꯥꯃꯤꯜ ꯁꯪꯒꯝ ꯒꯣꯔꯈꯥ ꯁꯦꯅꯥ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ꯃꯨꯁꯂꯤꯝ ꯀꯥꯎꯟꯁꯤꯜ ꯃꯣꯏꯔꯒꯤ ꯃꯤꯍꯨꯠꯁꯤꯡꯒ

0: ꯄꯥꯜꯒ ꯎꯅꯗꯨꯅ ꯃꯣꯔꯦꯗ ꯃꯈꯣꯏ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ꯃꯇꯥꯡꯗ ꯃꯦꯃꯣꯔꯦꯟꯗꯝ ꯑꯃ ꯄꯤꯁꯤꯟꯈ꯭ꯔꯦ.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ꯇ꯭ꯔꯤꯄꯜ ꯑꯥꯏ ꯇꯤ ꯁꯦꯅꯥꯄꯇꯤꯒꯤ ꯗꯤꯔꯦꯛꯇꯔ ꯄ꯭ꯔꯣꯐꯦꯁꯔ ꯀ꯭ꯔꯤꯁꯟ ꯚꯥꯁꯀꯔ ꯑꯃꯗꯤ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ꯍꯥꯎꯖꯤꯡ ꯀꯣꯔꯄꯣꯔꯦꯁꯟ ꯂꯤꯃꯤꯇꯦꯗꯀꯤ ꯃꯦꯅꯦꯖꯤꯡ ꯗꯤꯔꯦꯛꯇꯔ ꯀꯥꯏꯂꯨꯟ ꯂꯨꯐꯦꯡ ꯑꯃꯁꯨꯡ ꯔꯥꯖ꯭ꯌꯄꯥꯜ ꯑꯖꯤ ꯀꯨꯃꯥꯔ ꯚꯜꯂꯥꯒ ꯏꯝꯐꯥꯜꯒꯤ ꯂꯣꯛ ꯚꯕꯟꯗ ꯎꯅꯈꯤ.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ꯀ꯭ꯔꯤꯁꯅ ꯀꯨꯃꯥꯔꯅ ꯖꯤꯂꯥ ꯑꯁꯤꯗ ꯍꯧꯖꯤꯛ ꯄꯥꯏꯈꯠꯂꯤ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ꯁꯛ ꯊꯧꯔꯝ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ꯌꯦꯡꯁꯤꯟꯈ꯭ꯔꯦ.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ꯃꯍꯥꯛꯀꯤ ꯑꯣꯐꯤꯁꯀꯤ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ꯄ ꯖꯤꯂꯥ ꯊꯥꯛ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ꯌꯥꯎꯕ ꯃꯤꯐꯝ ꯑꯃꯗ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ꯕꯤꯚꯥꯒ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ꯅꯤꯡꯊꯤꯅ ꯄꯥꯎ ꯐꯥꯎꯅꯗꯨꯅ ꯑꯃꯗꯤ ꯃꯇꯦꯡ ꯄꯥꯡꯅꯗꯨꯅ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ꯅꯕ ꯑꯃꯗꯤ ꯄꯨꯛꯆꯦꯜ ꯁꯦꯡꯅ ꯑꯃꯗꯤ ꯗꯥꯏꯇ ꯂꯩꯅ ꯃꯤꯌꯥꯝꯒꯤ ꯊꯕꯛ ꯇꯧꯅꯅꯕ ꯈꯪꯍꯟꯈꯤ. ꯇꯤ ꯚꯤ ꯂꯥꯏꯅ ꯃꯄꯨꯡ ꯐꯥꯅ ꯃꯨꯠꯊꯠꯅꯕ ꯇꯤ ꯚꯤ ꯃꯨꯛꯇ ꯚꯥꯔꯠ ꯑꯚꯤꯌꯥꯟꯒꯤ ꯃꯈꯥꯗ ꯍꯧꯖꯤꯛ ꯄꯥꯏꯈꯠꯂꯤꯕ ꯅꯤꯛꯁꯩ ꯃꯤꯇ꯭ꯔꯒꯤ ꯀꯦꯝꯄꯦꯟ ꯑꯁꯤꯗ ꯑꯣꯐꯤꯁꯤꯌꯦꯜꯁꯤꯡꯅ ꯅꯤꯡꯊꯤꯅ ꯁꯔꯨꯛ ꯌꯥꯅꯕꯁꯨ ꯃꯍꯥꯛꯅ ꯈꯪꯍꯟꯈꯤ. ꯑꯦꯝ ꯑꯦꯜ ꯑꯦ ꯁꯤꯡ ꯊꯣꯛꯆꯣꯝ ꯔꯥꯙꯦꯁ꯭ꯌꯥꯝ ꯑꯃꯁꯨꯡ ꯗꯣꯛꯇꯔ ꯁꯥꯄꯝ ꯔꯟꯖꯟ ꯁꯤꯡꯕꯨ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ꯒꯤ ꯋꯥꯉꯥꯡꯂꯣꯏ ꯑꯣꯏꯅ ꯉꯁꯤ ꯍꯥꯞꯈ꯭ꯔꯦ. ꯔꯥꯖ꯭ꯌꯒꯤ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ꯗꯣꯛꯇꯔ ꯄꯨꯅꯤꯠ ꯀꯨꯃꯥꯔ ꯒꯣꯏꯜꯅ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ꯆꯦꯔꯣꯜ ꯑꯃ ꯊꯣꯛꯈ꯭ꯔꯦ. ꯋꯥꯛꯁ ꯕꯤꯚꯥꯒꯀꯤ ꯑꯦꯗꯤꯁꯅꯦꯜ ꯆꯤꯐ ꯏꯟꯖꯤꯅꯤꯌꯔꯁ ꯑꯣꯏꯔꯤꯕ ꯑꯦꯛꯁꯇ꯭ꯔꯅꯦꯜꯂꯤ ꯑꯦꯗꯦꯠ ꯄ꯭ꯔꯣꯖꯦꯛ ꯗꯤꯔꯦꯛꯇꯔ ꯁꯤ ꯑꯩꯁ ꯎꯠꯇꯝꯅ ꯍꯥꯏꯔꯤ ꯔꯥꯏꯖ ꯑꯁꯤꯗ ꯃꯤꯌꯥꯝꯒꯤ ꯂꯝꯕꯤ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ꯑꯃꯗꯤ ꯁꯦꯟꯃꯤꯠꯂꯣꯟ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ꯋꯥꯛꯁ ꯕꯤꯚꯥꯒꯅ ꯂꯝꯕꯤ ꯊꯣꯡꯁꯦꯝ ꯑꯃꯗꯤ ꯑꯇꯩ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ꯊꯕꯛ ꯀꯌꯥ ꯑꯀꯟꯕ ꯃꯑꯣꯡꯗ ꯄꯥꯏꯈꯠꯂꯤ. ꯔꯥꯏꯖꯒꯤ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ꯃꯁꯨꯡ ꯄꯕ꯭ꯂꯤꯛ ꯔꯤꯂꯦꯁꯟ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ꯅꯤꯇꯥꯏꯄꯥ ꯆꯨꯊꯦꯛꯇ ꯂꯩꯕ ꯗꯤ ꯑꯥꯏ ꯄꯤ ꯑꯥꯔ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ꯗ ꯁ꯭ꯔꯤ ꯎꯠꯇꯝꯅ ꯍꯥꯏ ꯔꯥꯏꯖ ꯑꯁꯤꯗ ꯄꯨꯟꯅ ꯀꯤꯂꯣꯃꯤꯇꯔ 1,000+ ꯁꯥꯡꯕ ꯂꯝꯕꯤ ꯑꯃꯗꯤ ꯊꯣꯡ ꯆꯥꯃꯔꯣꯝ ꯁꯦꯝꯖꯤꯟ ꯁꯥꯖꯤꯟꯕ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 ꯕꯤꯜꯗꯤꯡꯁꯤꯡ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ꯄꯒꯤ ꯗꯥꯏꯇ ꯕꯤꯚꯥꯒ ꯑꯁꯤꯅ ꯂꯧꯔꯤ. ꯁꯦꯟꯇ꯭ꯔꯦꯜ ꯔꯣꯗ ꯑꯦꯟ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ꯐꯟ ꯁꯤ ꯑꯥꯔ ꯑꯥꯏ ꯑꯦꯐ ꯔꯨꯔꯦꯜ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ꯗꯤꯕ꯭ꯂꯞꯃꯦꯟ ꯐꯟ ꯁ꯭ꯀꯤꯝ ꯐꯣꯔ ꯁ꯭ꯄꯦꯁꯦꯜ ꯑꯦꯁꯤꯁꯇꯦꯟꯠ ꯇꯨ ꯁ꯭ꯇꯦꯠ ꯐꯣꯔ ꯀꯦꯄꯤꯇꯦꯜ ꯏꯟꯚꯦꯁꯠꯃꯦꯟ ꯁꯥꯁꯤ ꯗꯣꯅꯔ ꯏ ꯑꯦ ꯄꯤ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ꯀꯤꯝꯁꯤꯡꯒꯤ ꯃꯈꯥꯗ ꯕꯤꯚꯥꯒ ꯑꯁꯤꯅ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ꯄ꯭ꯔꯣꯖꯦꯛ ꯀꯌꯥꯃꯔꯨꯝ ꯄꯥꯏꯈꯠꯂꯤ. ꯁꯤ ꯑꯥꯔ ꯑꯥꯏ ꯑꯦꯐꯀꯤ ꯃꯈꯥꯗ ꯁꯦꯟꯕ ꯆꯦ 2020-21 ꯁꯦꯡꯁꯟ ꯇꯧꯔꯛꯈꯤꯕ ꯂꯝꯕꯤ ꯁꯦꯝꯕꯒꯤ ꯊꯕꯛ ꯃꯄꯨꯡ ꯐꯥꯅ ꯂꯣꯏꯁꯤꯟꯈ꯭ರꯦ. ꯁꯦꯟꯕ ꯆꯦ 2020-24 ꯑꯃꯁꯨꯡ 2020-24-25 ꯁꯦꯡꯁꯟ ꯇꯧꯔꯛꯈꯤꯕ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ꯊꯕꯛꯁꯤꯡ ꯍꯧꯖꯤꯛ ꯈꯨꯃꯥꯡ ꯌꯥꯡꯅ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ꯃꯍꯥꯛ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ꯁꯥꯁꯤ ꯁ꯭ꯀꯤꯝꯒꯤ ꯃꯈꯥꯗ ꯔꯥꯏꯖ ꯑꯁꯤꯒꯤ ꯗꯤꯁꯇ꯭ꯔꯤꯛ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 12 ꯄꯨꯟꯅ ꯀꯤꯂꯣꯃꯤꯇꯔ 100+ ꯂꯝꯕꯤ ꯔꯤꯖꯤꯠ ꯄꯦꯃꯦꯟꯒꯤ ꯊꯕꯛ ꯍꯧꯖꯤꯛ ꯆꯠꯊꯔꯤ. ꯂꯣꯏꯅꯅ ꯂꯨꯄꯥ 90,000+ ꯆꯪ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ꯋꯥꯔꯀꯤꯡ ꯋꯨꯃꯦꯟ ꯍꯣꯁꯇꯦꯜ 10 ꯁꯥꯕꯒꯤ ꯊꯕꯛꯁꯨ ꯆꯠꯊꯔꯤ.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ꯃꯤꯌꯥꯝꯅ ꯐꯪꯍꯜꯂꯤꯕ ꯆꯦꯡꯁꯤꯡ ꯑꯁꯤꯗꯗꯤ 45 ꯔꯥꯏꯁ ꯐꯪ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ꯄ꯭ꯔꯖꯥꯒꯤ ꯍꯛ ꯑꯣꯏꯔꯕꯅꯤ.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ꯒꯤꯁꯨ ꯑꯩꯈꯣꯏ ꯔꯥꯏꯁ ꯃꯤꯜꯅ ꯑꯩꯈꯣꯏ 45 ꯑꯦꯗꯦꯗ ꯔꯥꯏꯁ ꯍꯥꯏꯗꯅ ꯃꯤꯌꯥꯝꯗ ꯐꯪꯍꯟꯈ꯭ꯔꯕꯅꯤꯅꯦ. ꯑꯦ ꯑꯗꯨꯒꯅꯦ ꯀꯥꯟꯅꯕꯁꯦ ꯂꯧꯍꯧꯔꯁꯤꯀꯣ, ꯑꯩꯈꯣꯏ 45 ꯑꯦꯗꯦꯗ ꯔꯥꯏꯁ ꯁꯤꯖꯤꯟꯅꯔꯁꯤꯀꯣ.
2: ꯐꯪꯐꯝꯗꯤ
1: ꯑꯩꯈꯣꯏ ꯃꯥꯔꯠ ꯋꯦꯕꯁꯥꯏꯠ, ꯑꯩꯈꯣꯏ ꯃꯥꯔꯠ ꯑꯦꯞ ꯑꯗꯨꯗꯒꯤ ꯇꯦꯂꯤꯀꯣꯂꯔꯁꯤꯡꯒꯤ ꯈꯨꯊꯥꯡꯗ ꯂꯣꯏꯅ ꯅꯃꯅ ꯅꯛꯄ ꯗꯨꯀꯥꯟꯁꯤꯡꯗ ꯂꯣꯏꯅ ꯐꯪꯉꯤ ꯍꯥꯏꯕꯅꯤ.
3: ꯍꯦꯟ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9233594391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ꯊꯥ ꯑꯁꯤꯒꯤ 6ꯇ ꯎꯈ꯭ꯔꯨꯜ ꯖꯤꯂꯥꯗ ꯑꯦꯝꯕꯨꯁ ꯇꯧꯔꯛꯄꯗ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ꯄꯥꯔꯁꯅꯦꯜ ꯑꯅꯤ ꯂꯩꯈꯤꯗꯕꯒꯤ ꯊꯧꯗꯣꯛꯇ ꯆꯦꯟꯅꯕꯅꯤ ꯍꯥꯏꯕ ꯃꯤꯑꯣꯏ ꯑꯍꯨꯝ ꯉꯁꯤ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ꯐꯥꯔꯦ.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ꯊꯥꯗꯣ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ꯑꯀꯛꯅꯕ ꯄꯥꯎ ꯑꯃ ꯐꯪꯕꯗꯒꯤ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ꯎꯈ꯭ꯔꯨꯜ ꯖꯤꯂꯥꯒꯤ ꯄꯤ ꯑꯦꯝ ꯀꯥꯁꯣꯝ, ꯂꯤꯇꯥꯟ ꯑꯃꯁꯨꯡ ꯁꯤꯀꯤꯕꯨꯡꯗ ꯉꯁꯤ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ꯈꯤ. ꯃꯗꯨꯗ ꯑꯦꯝꯕꯨꯁ ꯑꯗꯨꯗ ꯆꯦꯟꯅꯕꯅꯤ ꯍꯥꯏꯕ ꯃꯤꯑꯣꯏ ꯑꯍꯨꯝ ꯑꯗꯨ ꯐꯥꯕ ꯉꯝꯈꯤꯕꯅꯤ. ꯑꯃꯔꯣꯝꯗ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ꯑꯃꯁꯨꯡ 39 ꯁꯨꯕ ꯒꯦꯔꯋꯥ ꯔꯥꯏꯐꯜꯁꯅ ꯉꯁꯤ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ꯒꯤ ꯀꯦ ꯈꯦꯟꯖꯥꯡ ꯚꯤꯂꯦꯖ ꯑꯣꯄꯔꯦꯁꯟ ꯆꯠꯊꯈ꯭ꯔꯦ.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ꯄꯥꯎ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ꯄꯔꯦꯁꯟ ꯑꯗꯨꯗ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 ꯎꯃꯪꯗꯒꯤ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ꯑꯃꯗꯤ ꯄꯣꯛꯈꯥꯏꯕ ꯌꯥꯕ ꯃꯆꯥꯛ ꯃꯊꯨꯝꯁꯤꯡ ꯐꯥꯒꯠꯂꯦ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ꯍꯦꯟꯂꯨꯝ ꯑꯦꯟ ꯍꯦꯟꯗꯤꯀ꯭ꯔꯥꯐ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ꯀꯣꯔꯄꯣꯔꯦ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 ꯏꯁꯀꯤ ꯅꯤꯂꯀꯨꯊꯤꯗ ꯂꯩꯕ ꯑꯔꯕꯥꯟ ꯍꯠꯇ ꯁ꯭ꯇꯦꯠ ꯍꯦꯟꯂꯨꯝ ꯑꯦꯛꯁꯄꯣ ꯍꯠꯘꯔꯀ ꯃꯦꯂꯥ ꯃꯄꯨꯡ ꯐꯥꯅ ꯆꯠꯊꯔꯤ. ꯀꯦꯟꯗ꯭ꯔꯒꯤ ꯇꯦꯛꯁꯇꯥꯏꯜ ꯃꯟꯇ꯭ꯔꯥꯂꯤꯒꯤ ꯑꯣꯐꯤꯁ ꯑꯣꯐ ꯗ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ꯀꯃꯤꯁꯅꯔ ꯍꯦꯟꯂꯨꯝꯒꯤ ꯁꯦꯟꯊꯪ ꯃꯈꯥꯗ ꯄꯥꯡꯊꯣꯛꯂꯤꯕ ꯃꯦꯂꯥ ꯑꯁꯤ ꯂꯥꯛꯂꯤꯕ ꯏꯔꯥꯏ ꯅꯨꯃꯤꯠ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ꯅꯤ. ꯊꯥ ꯑꯁꯤꯒꯤ ꯃꯔꯤꯗꯒꯤ ꯍꯧꯈꯤꯕ ꯃꯦꯂꯥ ꯑ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ꯈꯨꯠ ꯁꯥ ꯍꯩꯕꯒꯤ ꯄꯣꯠꯊꯣꯛꯁꯤꯡ ꯎꯠꯄ ꯁ꯭ꯇꯣꯜ 40 ꯔꯣꯝ ꯍꯥꯡꯂꯤ.

0: ꯁꯤ ꯍꯧꯖꯤꯛꯇꯤ ꯑꯟꯇꯔꯖꯥꯇꯤꯒꯤ ꯊꯧꯔꯝ ꯑꯃ ꯑꯣꯏꯔ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ꯆꯍꯤ ꯈꯨꯗꯤꯡꯒꯤ ꯑꯦꯛꯖꯤꯕꯤꯇꯔ, ꯕꯌꯔ, ꯁꯦꯂꯔ ꯑꯃꯁꯨ ꯊꯧꯔꯝ ꯑꯁꯤꯕꯨ ꯌꯦꯡꯕ ꯂꯥꯛꯄ ꯃꯤꯒꯤ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ꯁꯤ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ꯌꯥꯝꯅ ꯄꯥꯝꯅ ꯌꯦꯡꯅꯔꯤ ꯍꯥꯏ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ꯚꯥꯔꯠ ꯇꯦꯛꯁ ꯑꯁꯤꯗ ꯑꯦꯝ ꯑꯦꯁ ꯑꯦꯝ ꯏ ꯑꯃꯁꯨꯡ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ꯡ ꯁꯔꯨꯛ ꯌꯥꯔꯤ ꯃꯍꯥꯛꯅ ꯍꯥꯏ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ꯕꯥꯛ ꯈꯔꯒ ꯐ꯭ꯔꯤ ꯇ꯭ꯔꯦꯗ ꯑꯦꯒ꯭ꯔꯤꯃꯦꯟ ꯇꯧꯅꯔꯤꯕ ꯑꯁꯤꯅ ꯇꯦꯛꯁꯇꯥꯏꯜꯒꯤ ꯂꯝꯗ ꯆꯥꯎꯅ ꯀꯥꯟꯅꯕ ꯄꯤꯔꯦ ꯂꯩꯕꯥꯛ 14 ꯑꯦꯛꯖꯤꯕꯤꯇꯔ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ꯔꯤ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ꯀꯦꯟꯗ꯭ꯔ ꯇꯦꯛꯁꯇꯥꯏꯜꯒꯤ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ꯄꯕꯤꯇ꯭ꯔ ꯃꯥꯔꯒꯔꯤꯇꯥꯁꯨ ꯁꯔꯨꯛ ꯌꯥꯈꯤ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ꯉꯥꯡꯕꯝ ꯑꯃꯨꯛꯈꯣꯝꯕꯗꯒꯤ
1: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2026ꯀꯤ ꯑꯍꯥꯟ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ꯉꯁꯤ ꯅꯣꯡꯌꯥꯏ ꯃꯇꯨꯡ ꯄꯨꯡꯈꯥꯏ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ꯐ꯭ꯔꯥꯟꯁꯀ ꯁ꯭ꯄꯦꯟꯒ ꯗꯂꯥꯁ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ꯒꯅꯤ ꯑꯅꯤꯁꯨꯕ ꯁꯦꯃꯤ ꯐꯥꯏꯅꯦꯜ ꯃꯦꯁꯇꯅ ꯑꯔꯖꯦꯟꯇꯤꯅꯥꯒ ꯏꯪꯂꯦꯟꯒ ꯊꯥ ꯑꯁꯤꯒꯤ 16ꯗ ꯑꯦꯠꯂꯥꯟꯇꯥ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ꯒꯅꯤ ꯐꯥꯏꯅꯦꯜ ꯃꯦꯁꯅ ꯊꯥ ꯑꯁꯤꯒꯤ 19ꯗ ꯁꯥꯟꯅꯒꯅꯤ 195 ꯁꯨꯕ ꯏꯟꯗꯤꯌꯥꯟ ꯑꯣꯏꯜ ꯗꯨꯔꯥꯟ ꯀꯞ 2026ꯀꯤ ꯇ꯭ꯔꯣꯐꯤ ꯁꯣ ꯀꯦꯁ ꯔꯣꯠ ꯁꯣ ꯑꯃꯁꯨꯡ ꯄꯥꯎꯒꯤ ꯃꯤꯐꯝ ꯍꯌꯦꯡ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ꯏꯝꯐꯥꯜꯒꯤ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ꯁꯤꯇꯤ ꯀꯟꯚꯦꯟꯁꯟ ꯁꯦꯟꯇꯔ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ꯠ ꯀꯨꯃꯥꯔ ꯚ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ꯟ, ꯏꯁꯇꯔꯟ ꯀꯃꯥꯟꯒꯤ ꯆꯤꯐ ꯑꯣꯐ ꯏꯁꯇꯥꯐ ꯂꯦꯐꯇꯅꯦꯟꯠ ꯖꯦꯅꯦꯔꯦꯜ ꯒꯝꯚꯤꯔ ꯁꯤꯡ ꯑꯃꯁꯨꯡ 57 ꯃꯥꯎꯟꯇꯦꯟ ꯗꯤꯚꯤꯖꯟꯒꯤ ꯖꯤ ꯑꯣ ꯁꯤ ꯃꯦꯖꯔ ꯖꯦꯅꯦꯔꯦꯜ ꯁꯨꯚꯥꯡꯀꯔ ꯕꯥꯁꯨ ꯁꯔꯨꯛ ꯌꯥꯒꯅꯤ ꯇ꯭ꯔꯣꯐꯤ ꯑꯁꯤꯒꯤ ꯔꯣꯠ ꯁꯣ ꯁꯦꯟꯗ꯭ꯔꯥꯗꯒꯤ ꯑꯌꯨꯛꯇ ꯂꯝꯊꯥꯔꯛꯀꯅꯤ ꯔꯣꯠ ꯁꯣ ꯑꯁꯤ ꯁꯦꯟꯗ꯭ꯔꯥꯗꯒꯤ ꯍꯧꯔꯒ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ꯂꯝꯕꯤꯁꯤꯡ ꯐꯥꯎꯔꯕ ꯃꯇꯨꯡ ꯏꯝꯐꯥꯜꯒꯤ ꯁꯤꯇꯤ ꯀꯟꯚꯦꯟꯁꯟ ꯁꯦꯟꯇꯔꯗ ꯊꯨꯡꯒꯅꯤ ꯊꯥꯎ ꯊꯥꯡꯃꯩꯕꯟꯅ ꯑꯍꯥꯟꯕ ꯑꯦꯝ ꯑꯦꯟ ꯁꯤ ꯋꯤꯃꯦꯟꯁ ꯑꯟꯗꯔ 19 T20 ꯇ꯭ꯔꯣꯐꯤ 2026 ꯂꯧꯔꯦ ꯉꯁꯤ ꯂꯨꯋꯥꯡꯄꯣꯛꯄ ꯀ꯭ꯔꯤꯀꯦꯠ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ꯈꯤꯕ ꯐꯥꯏꯅꯦꯜꯗ ꯊꯥꯎꯅ ꯑꯁꯤꯗꯣ ꯈꯥꯡꯉꯕꯣꯛꯄꯨ ꯋꯤꯀꯦꯠ 5 ꯊꯣꯏꯈꯤ ꯄ꯭ꯂꯦꯌꯔ ꯑꯣꯐ ꯗ ꯇꯨꯔꯅꯥꯃꯦꯟꯠ ꯊꯥꯎꯒꯤ ꯊꯣꯛꯆꯣꯝ ꯄꯨꯔꯅꯤꯅ ꯇꯥꯔꯦ ꯑꯦꯟ ꯖꯤ ꯑꯦꯜ ꯅꯣꯡꯄꯣꯛ ꯂꯧꯔꯦꯝꯕꯝꯗ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ꯔꯤꯕ 3rd ꯂꯝꯕꯥꯃꯌꯨꯝ ꯅꯣꯡꯊꯣꯟ ꯐꯨꯠꯕꯣꯜ ꯐꯦꯁꯇꯤꯕꯦꯜꯒꯤ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ꯄ꯭ꯔꯤ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ꯁꯇ ꯕꯤ ꯋꯥꯏ ꯑꯦꯐ ꯋꯥꯏ ꯌꯥꯔꯤꯄꯣꯛ ꯕꯤꯁꯅꯨ ꯅꯍꯥꯅ ꯄ꯭ꯔꯤꯇꯤ ꯑꯦꯐ ꯁꯤ ꯁꯒꯣꯜꯕꯟꯕꯨ ꯄꯥꯟꯖꯤꯜ 5-1 ꯑꯗꯨꯒ ꯁꯅꯥꯃꯍꯤ ꯑꯦꯐ ꯁꯤ ꯋꯥꯡꯒꯣꯏꯅ ꯋꯥꯡꯖꯤꯡ ꯌꯨꯅꯥꯏꯇꯦꯠꯄꯨ ꯄꯥꯟꯖꯤꯜ 1-0 ꯊꯣꯏꯈ꯭ꯔꯦ ꯒꯣꯔꯥꯅꯤ
0: ꯊꯥꯒꯠꯆꯔꯤ ꯑꯃꯨꯛ ꯈꯣꯝꯕ ꯍꯧꯖꯤꯛ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ꯟ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ꯔꯥꯖ꯭ꯌ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ꯂꯒꯤ ꯃꯤꯐꯝ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ꯒꯤ ꯋꯥꯉꯥꯡꯂꯣꯏ ꯑꯣꯏꯅ ꯑꯦꯝ ꯑꯦꯜ ꯑꯦ ꯁꯤꯡ ꯊꯧꯆꯣꯝ ꯔꯥꯙꯦ ꯁ꯭ꯌꯥꯝ ꯑꯃꯁꯨꯡ ꯗꯣꯛꯇꯔ ꯁꯐꯝ ꯔꯟꯖꯟ ꯁꯤꯡ ꯍꯥꯞꯈ꯭ꯔꯦ ꯎꯈ꯭ꯔꯨꯜ ꯑꯦꯝꯕꯨꯁꯇ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ꯄꯥꯔꯁꯅ ꯑꯅꯤ ꯂꯩꯈꯤꯗꯕ ꯊꯧꯗꯣꯛꯇ ꯆꯦꯟꯅꯕꯅꯤ ꯍꯥꯏꯕ ꯃꯤꯑꯣꯏ ꯑꯍꯨꯝ ꯑꯁꯤ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ꯐꯥꯔꯦ ꯅꯨꯃꯤꯠ ꯃꯔꯤ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ꯇꯦꯛꯁꯇꯥꯏꯜꯒꯤ ꯊꯧꯔꯝ ꯚꯥꯔꯠ ꯇꯦꯛꯁ ꯉꯁꯤꯗꯒꯤ ꯅ꯭ꯌꯨ ꯗꯦꯜꯂꯤꯗ ꯍꯧꯗꯣ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ꯀꯤ ꯑꯍꯥꯟ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ꯉꯁꯤ ꯅꯣꯡꯌꯥꯏ ꯃꯇꯨꯡ ꯄꯨꯡꯈꯥꯏ ꯆꯠꯄꯗ ꯐ꯭ꯔꯥꯟꯁꯀ ꯁ꯭ꯄꯦꯟꯒ ꯊꯦꯡꯅ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ꯊꯥ ꯑꯁꯤꯒꯤ ꯁꯩ ꯊꯥ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ꯑꯥꯔ ꯀꯦ ꯁꯩꯇ꯭ꯌꯥꯗꯤꯇ꯭ꯌ ꯁꯩꯔꯦꯡꯕ ꯑꯍꯩꯕꯝ ꯀ꯭ꯔꯤꯇꯃꯂꯥ ꯁꯤꯡ ꯄꯨꯊꯣꯛꯄ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ꯅꯤꯡꯉꯥꯏꯗꯅ ꯆꯨꯔꯤꯕ ꯏꯪꯉꯦꯟꯒꯤ ꯀꯜꯂꯕ ꯅꯣꯡꯖꯨꯁꯤꯗ ꯑꯁꯨꯝꯅ ꯁꯩꯍꯧꯏ ꯂꯧꯕꯤꯔꯁꯤ ꯊꯥ ꯑꯁꯤꯒꯤ ꯁꯩ

0: 能不哎不阿德的波塔路给都给能不能给那翁的都没得哎不可以弄的哎那一个都是吧能这里比我给买通的天里把我不真多的钱哎英文的你能不
1: 我爸爸
0: 也带我们先别那么多那你可能不想赢我的东西是吧哎你弄来的呀哎你弄来的你是不是你的东西是吧我爸爸可是我的一个一盆的赢你不想赢是不是吧哎你弄来的你们不得可是东西不给买了是吧哎哎干嘛要我爱你都是谁爸爸爷哥那么努力是爷们同的爱对你能不哎呀这鬼的妈呢我让他们等着那个他们能吃的了一下能不哎呀哎呀他们不给跟他跟他们可能够了个阿娃不给我看戏可能搞出了那么晚以后他可能是啥路给都给你能不
1: 你个呀妈呢他真的能我的茶那么给他的我那里不是可以说干那么胖的我爸爸你们是给我东西你们能不能哎我给东西呀阿姆的你看那些给都不给爸爸你们是我阿姆的安很久爸爸爸
0: 哎呦这都不都是不可以弄呀哎呦都不都是不可以弄呀我是不能不行的事哎呦这都是不可以弄呀哎呦这都哎可以呢이모어머니미뿐고딩먹던미농키
1: 미농키
0: 아이기이상이팠다고뿌른먹로실로봐마시기마헤이는너우제리비모호시보아무보자넌들랄래루카비기밍돈수빵은미래드듯이야
1: 또오까이도라게마도기와리도나하오나나무는징비라노아이코아이코봐봐마사이먹이마붕나포원도라안봐도가리하이럭리버노바
0: 마붕나아이고염들레이라모와리임땅칸나시에나하이
1: 가리와리노마나칸나시하이럭리버두보
0: 아이인자숭칸바다이모이비에마샤모이드부크라게하이럭가다보마
1: 가리노가리노이모부모이드부크라게하이리버시보야로야로모이바바야로이모부키베야로이고바바가리고매목부끄러디감나오니하감나오도이노
0: 아이코땀터코인민은뭐
1: 부부야
0: 그핀거키누까이도오르겠는뭐이비해내야뭐이는부게하이르그이코인이핵덤야그덤슈넛띠가리노냐
1: 아이디하이비리버스님봐봐이사까이나바기매사꼭띵아이이마와무까이나바가무아이
0: 비해내야
1: 아이디하이비리버스님이마오부키베야로이마오세아이코이가뿐날라이비나바스부까리까이게뭐이봐봐
0: 아이아이쇼노마이나칼림닌해이모씨아이코이가숨레미나저러가아이코이나아웅아운싸우는땀다나마나밤자바싸는자바마다타자게아두가윤씨도노빠두가이코이가뿐을내미는수가야까이되나
1: 봐봐봐봐아들라이브가리세모이마붕도말이나들어이모부카네가마이동네아이코가마이동네이모부카네예
0: 가리기노이미는미라그이몽다센심게떠우리도보미느까이까이노칸기니또믿는라유까이도게는거아아이보터넌여래가나
2: 호이마마
0: 아라라라라시다까카록시대드펌시라우마마가
1: 이봉아이모세나하와이가마나데
0: 허
1: 지띠네마얀파라바니사우토오해바수야레하라하라수레이레
0: 야레니야
1: 미가수네와동와리차나바야레바
0: 이벤니야
1: 가다다숨레이바드수레이트레이붕어
0: 야레는뭐또오이미
1: 몽얀파레
0: 나하뜻도밀레이오이미벤니야
1: 얀파레고모이바바
0: 아쉬야이보터에나니에나하이자리시마시나샌루삐기에파글럭바도다하라우자드는떠우림니능라는로그누고이붕어
2: 아이그숙한디마마
1: 이붕어我让的呢，一毛个哎个呢，阿妈帮不起的呢，皮个是出名的路哩。
0: 呀哩，
1: 一毛钱养怕了吧呢吧？
0: 多有你能吧？能多米能多，盘木给多给能吧？我托过你的哥，我托哎，能能拉过不隔离单的谁不一不我？
2: 妈妈，哎，你那是孩子都离不我些， ꯃꯥꯃꯅꯗꯤ ꯂꯥꯟꯅ ꯂꯧꯕꯤꯒꯅꯨ꯫
0: ꯀꯔꯤꯅꯣ ꯍꯦꯛꯇ ꯍꯥꯏꯌꯨꯅꯦ, ꯀꯔꯤꯒꯤ ꯂꯥꯟꯅ ꯂꯧꯗꯣꯔꯤꯅꯣꯅꯦ? ꯍꯥꯏꯌꯨ ꯍꯥꯏꯌꯨ ꯍꯥꯏꯌꯨ
2: ꯃꯥꯃꯥ, ꯏꯆꯟ ꯅꯨꯄꯤ ꯃꯤꯁꯅꯥꯁꯦ ꯑꯩ ꯄꯨꯖꯈ꯭ꯔꯒꯦ
1: ꯏꯕꯨꯡꯉꯣ,
2: ꯍꯧꯖꯤꯛꯇꯤ ꯃꯥꯂꯥꯝꯒꯤ ꯃꯊꯧ ꯃꯉꯝꯁꯨ ꯂꯣꯏꯔꯕꯅꯤꯅ
1: ꯀꯩꯅꯣꯅꯦ ꯏꯕꯨꯡꯉꯣ, ꯅꯪꯅ ꯍꯥꯏꯔꯤꯕꯁꯤꯕꯣ ꯀꯔꯤꯒꯤ ꯏꯃꯧ ꯄꯨꯒꯗꯧꯔꯤꯕꯅꯣ? ꯏꯃꯧ ꯄꯨꯈꯤꯅꯨ ꯏꯕꯨꯡꯉꯣ,
0: ꯉꯥꯏꯈꯣ ꯉꯥꯏꯈꯣ ꯏꯕꯦꯅꯦ, ꯅꯪ ꯉꯥꯏꯈꯣ ꯅꯪ ꯉꯥꯏꯈꯣ ꯅꯪ ꯉꯥꯏꯈꯣ ꯅꯪ ꯇꯨꯃꯤꯟꯅ ꯂꯩꯈꯣ ꯏꯕꯣꯊꯥꯏ, ꯌꯥꯔꯒꯗꯤ ꯏꯃꯧꯁꯦ ꯑꯩꯈꯣꯏꯒ ꯁꯨꯝ ꯂꯩꯃꯤꯟꯅꯖꯔꯒꯦ, ꯏꯃꯧꯁꯤꯅ ꯌꯨꯝ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ꯕ ꯇꯥꯔꯕꯗꯤ ꯏꯃꯨꯡꯁꯤꯅ ꯑꯣꯏꯍꯧꯒꯗꯕ ꯐꯤꯕꯝꯗꯣ ꯅꯪꯁꯨ ꯈꯤꯇꯪꯗꯤ ꯈꯟꯕꯤꯌꯨꯗꯅ ꯏꯕꯨꯡꯉꯣ꯫
2: ꯃꯥꯃꯥ, ꯑꯩꯅ ꯂꯥꯛꯆꯔꯤꯕꯁꯦ ꯀꯌꯥꯔꯛ ꯈꯜꯂꯕ ꯇꯨꯡꯗꯅꯤ
0: ꯏꯕꯣꯊꯥꯏ,
2: ꯃꯥꯃꯥ ꯏꯁꯥꯒꯤꯗ ꯈꯟꯕꯤꯒꯅꯨꯅꯦ
0: ꯏꯕꯣꯊꯥꯏ,
2: ꯑꯩꯈꯣꯏꯒꯁꯨ ꯈꯔ ꯈꯟꯕꯤꯌꯣ, ꯃꯥꯃꯥ ꯈꯣꯏꯒꯤ ꯆꯤꯔꯣꯟꯒꯤ ꯂꯥꯟꯅ ꯊꯨꯗꯨꯅ ꯏꯆꯟꯁꯤ ꯂꯨꯈ꯭ꯔꯥꯕꯤ ꯃꯤꯡꯊꯣꯜ ꯑꯃꯁꯨ ꯐꯪꯍꯟꯕꯤꯔꯦꯗꯅ
0: ꯏꯕꯣꯊꯥꯏ,
2: ꯃꯥꯃꯥ ꯈꯣꯏ ꯏꯅꯦ ꯈꯣꯏꯅ ꯄꯦꯡꯒꯅꯤꯕꯨ ꯍꯥꯏꯔꯕꯗꯤ ꯏꯆꯟꯁꯦ
0: ꯏꯕꯣꯊꯥꯏ ꯌꯥꯔꯦ ꯇꯣ ꯏꯕꯨꯡꯉꯣ, ꯌꯥꯔꯦ ꯃꯈꯥ ꯇꯥꯔꯅꯨ ꯏꯕꯨꯡꯉꯣ, ꯇꯣꯛꯄꯤꯔꯣ ꯇꯣ,
2: ꯀꯔꯤꯒꯤꯅꯣ ꯃꯥꯃꯥ ꯈꯣꯏꯅ ꯑꯩꯈꯣꯏꯗ ꯑꯁꯨꯛ ꯆꯥꯎꯅ ꯅꯝꯊꯥꯛ ꯇꯧꯕꯤꯔꯤꯕꯤꯕꯣ? ꯏꯆꯟꯅ ꯉꯁꯤ ꯂꯩꯈꯥ ꯇꯥꯔꯦ ꯐꯤꯕꯝꯁꯤ ꯎꯔꯒ ꯅꯈꯣꯏ ꯄꯦꯜꯂꯝꯃ ꯅꯠꯇ꯭ꯔꯣ?
0: ꯏꯕꯣꯊꯥꯏ,
2: ꯃꯁꯤ ꯅꯈꯣꯏꯒꯤ ꯅꯆꯟ ꯅꯆꯥ ꯊꯣꯛꯑꯝꯂꯗꯤ ꯅꯨꯡꯉꯥꯏꯔꯝꯒꯗ꯭ꯔꯕ? ꯑꯃꯨꯛꯇ ꯍꯥꯏꯕꯤꯌꯨꯅꯦ, ꯉꯁꯤ ꯏꯆꯟꯒꯤ ꯐꯤꯕꯝꯁꯨ ꯌꯦꯡꯂꯒ ꯑꯩꯈꯣꯏ ꯀꯌꯥꯝ ꯀꯨꯏꯅ ꯈꯥꯡꯕꯒꯦ?
0: ꯏꯕꯨꯡꯉꯣ, ꯄꯣꯕ꯭ꯂꯦꯝ ꯑꯩꯈꯣꯏꯒꯤ ꯏꯔꯥꯅꯤ ꯏꯕꯨꯡꯉꯣ, ꯑꯩꯈꯣꯏꯅ ꯋꯥꯈꯟ ꯈꯟꯗꯕꯒ ꯃꯧꯗꯕꯗꯒꯤ ꯉꯁꯤꯒꯤ ꯐꯤꯕꯝꯁꯤ ꯑꯣꯏꯈ꯭ꯔꯤꯅꯤꯅꯦ ꯏꯕꯣꯊꯥꯏ, ꯏꯕꯣꯊꯥꯏ ꯃꯥꯃꯒꯤ ꯇꯃꯣꯏꯁꯤꯡ ꯑꯁꯤꯗꯤ ꯅꯤꯡꯉꯝꯗꯕꯒꯤ ꯃꯩꯔꯤꯗ ꯆꯥꯡꯈꯠꯂꯛꯂꯤꯅꯤ ꯏꯕꯨꯡꯉꯣ, ꯑꯩꯒꯤ ꯅꯤꯡꯉꯝꯗꯕ ꯊꯃꯣꯏꯒꯤ ꯄꯩꯁꯥꯁꯤ ꯀꯣꯔꯨꯅꯕꯅ ꯏꯃꯧ ꯃꯤꯁꯅꯥꯁꯦ ꯑꯩ ꯍꯩ ꯆꯥꯁꯪꯅ ꯌꯣꯛꯆꯔꯒꯦ, ꯑꯩꯒꯤ ꯂꯩꯖꯔꯤꯕ ꯂꯟꯊꯨꯝ ꯄꯨꯝꯅꯃꯛ ꯏꯃꯧꯁꯤꯅ ꯁꯤꯜꯂꯔꯒꯦ ꯏꯕꯨꯡꯉꯣ, ꯍꯌꯦꯡ ꯏꯃꯧꯅ ꯌꯨꯝꯕꯥꯟꯈꯤꯕꯗꯅ ꯑꯩꯈꯣꯏꯅ ꯀꯩꯅꯥ ꯗꯥꯟ ꯄꯤꯖꯔꯒꯦ ꯏꯕꯨꯡꯉꯣ, ꯅꯃꯁꯤꯗꯗꯤ ꯌꯥꯕꯤꯌꯨ
1: ꯏꯕꯨꯡꯉꯣ, ꯅꯪ ꯃꯥꯃꯅ ꯍꯥꯏꯔꯤꯁꯦ ꯌꯥꯕꯤꯌꯨ, ꯑꯃꯨꯛꯇꯗꯤ ꯌꯥꯕꯤꯌꯨꯅꯦ ꯏꯕꯨꯡꯉꯣ, ꯑꯩꯈꯣꯏꯕꯨ ꯊꯥꯖꯕꯤꯌꯣ, ꯑꯩꯈꯣꯏꯅ ꯂꯩꯖꯔꯤꯕ ꯃꯆꯥꯡ ꯂꯝꯊꯨꯝ ꯈꯨꯗꯤꯡꯃꯛ ꯏꯃꯧꯒꯤ ꯃꯤꯡꯗ ꯂꯣꯏꯅ ꯄꯥꯟꯖꯒꯦ, ꯏꯃꯧ ꯃꯤꯁꯅꯥꯗꯤ ꯏꯃꯧ ꯅꯠꯇꯦ ꯑꯩꯈꯣꯏꯒꯤ ꯏꯆꯥꯅꯤ ꯈꯟꯈ꯭ꯔꯕꯅꯤꯅꯦ ꯏꯕꯨꯡꯉꯣ,
2: ꯏꯅꯦ ꯂꯝꯊꯨꯝꯅ ꯆꯤꯡꯖꯥꯎꯒꯨꯝ ꯏꯆꯟꯒꯤ ꯃꯤꯡꯗ ꯄꯥꯜꯂꯕꯁꯨ ꯂꯨꯈ꯭ꯔꯥꯕꯦꯕ ꯃꯤꯡꯊꯣꯜ ꯑꯁꯤꯕꯨ ꯀꯨꯍꯟꯕ ꯉꯝꯂꯒꯗ꯭ꯔꯅꯦ
1: ꯏꯕꯨꯡꯉꯣ,
2: ꯉꯁꯤ ꯏꯆꯟ ꯃꯤꯁꯅꯥꯒꯤ ꯁꯦꯡꯂꯕ ꯃꯥꯏꯊꯣꯡꯅ ꯇꯥꯔꯤꯕ ꯑꯃꯨꯕ ꯗꯥꯛꯐꯝꯁꯦ ꯏꯅꯦ ꯈꯣꯏ ꯎꯔꯒ ꯄꯦꯜꯂꯕ ꯅꯠꯇ꯭ꯔꯣ?
0: ꯏꯕꯨꯡꯉꯣ ꯏꯕꯨꯡꯉꯣ, ꯅꯪ ꯍꯥꯏꯔꯤꯕ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ꯁꯨ ꯃꯉꯥꯛꯇꯅꯤ, ꯃꯥꯃ ꯇꯥꯕ ꯉꯝꯂꯛꯇ꯭ꯔꯤꯅꯤ ꯏꯕꯨꯡꯉꯣ, ꯂꯥꯟꯈ꯭ꯔꯦ ꯁꯣꯏꯈ꯭ꯔꯦ ꯍꯥꯏꯕ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ꯍꯥꯏꯅꯅꯕ ꯋꯥꯍꯩ ꯑꯃꯠꯇ ꯂꯩꯇ꯭ꯔꯦꯅꯦ, ꯌꯥꯔꯦ ꯑꯩ ꯋꯥꯃ ꯈꯥꯗꯥꯔꯔꯣ ꯏꯕꯨꯡꯉꯣ, ꯅꯪꯒꯤ ꯑꯄꯥꯝꯕꯗꯣ ꯑꯩꯈꯣꯏ ꯑꯃꯨꯛ ꯍꯟꯅ ꯌꯦꯠꯄ ꯑꯃꯠꯇ ꯄꯤꯔꯔꯣꯏ, ꯆꯠꯂꯣ ꯏꯃꯧ ꯅꯨꯄꯤꯁꯦ ꯄꯨꯗꯨꯅ ꯆꯠꯈ꯭ꯔꯣ ꯏꯕꯨꯡꯉꯣ,
1: ꯀꯔꯤꯅꯣ ꯆꯞꯄꯅ ꯍꯥꯏꯕꯤꯔꯤꯕꯁꯤꯕꯣ? ꯏꯕꯣ ꯊꯣꯏꯁꯦ ꯆꯪꯈ꯭ꯔꯦ, ꯏꯃꯧ ꯄꯨꯈꯤꯗꯣꯔꯦ, ꯏꯃꯧ ꯁꯦꯝꯗ ꯈꯥꯝꯕꯤꯌꯣ, ꯃꯣꯏ ꯕꯕꯥ ꯏꯃꯧ ꯁꯦꯝꯗ ꯈꯥꯝꯕꯤꯌꯣ,
0: ꯏꯃꯧꯁꯦ
1: ꯄꯨꯈꯤꯗꯣꯔꯦ,
0: ꯆꯠꯈ꯭ꯔꯁꯅꯨ ꯄꯨꯝꯅꯃꯛ ꯅꯣꯏꯅ ꯆꯠꯈ꯭ꯔꯁꯅꯨ꯫

0: 退退吧，哎你上个鬼呀一个，
1: 哎呀一对嘛，神秘罗，俺他这的格多么的紧哦，实在的旁边有，一对嘛不干哪个拉去，一天得了吧？
0: 你打木需要哩？
1: 打木的，格代的来好了个，神秘那个不要的一对嘛。
0: 妈妈那不嘛给破了，一还都那瓦里差那好不呢？妈受伤爱你的，退退吧。
1: 一对嘛。
0: 能不用弄的拉的不个贵了嘛哩？侬也可是有那去的不养贵的过？
1: 会对嘛？哎，可以考虑的拉人得的，拉给还那输看得的。哎，可以考虑咪阿么得个输，包碰那去的不输，也那贵的。哎，给 mobile number 嘛，新多去不得个，碰输跟阿么得个碰那去的。啊，对来的，对嘛？刚到的侬爱的不那得？
0: 会，侬爱的，一对嘛可以。要弄爱你退退吧。
1: 该到我要了去对吗？
0: 退退吧，那不用该个办了不咯？
1: 对吗？哎，用该个办个还那看着的。伊妈那的，用办事了些呢，干那好多了么呢？哎，那丫头不都的，伊妈的，哎不玩肉可不嘛嘞？阿木看那还得去的。

0: ꯀꯩꯅꯣꯃꯤꯁꯤꯅ ꯅꯪꯅ ꯇꯧꯔꯝꯃꯤꯕꯁꯤꯕꯣ? ꯅꯠꯇꯦ, ꯅꯪꯕꯨ ꯀꯗꯥꯏ ꯆꯠꯀꯦ ꯍꯥꯏꯕꯅꯣ? ꯁꯦ ꯁꯦ ꯑꯃꯨꯛꯇ ꯈꯨꯝꯃꯣ, ꯅꯪꯅ ꯆꯠꯀꯗꯧꯔꯤꯕꯁꯤꯕꯨ ꯀꯗꯥꯏꯗꯅꯣ? ꯑꯩꯅ ꯅꯉꯣꯟꯗ ꯀꯌꯥꯔꯛ ꯂꯥꯟꯈ꯭ꯔꯦ ꯍꯥꯏꯖꯔ ꯐꯥꯎꯕ ꯅꯪꯅ ꯑꯩꯒꯤ ꯏꯔꯥꯡ ꯁꯦꯡꯉꯥꯛꯄꯤꯕ ꯁꯨꯡꯉꯝ ꯉꯝꯃꯔꯣꯏꯗ꯭ꯔꯣ?
1: ꯑꯩꯕꯨ ꯈꯥꯝꯂ ꯅꯨꯃꯤꯠꯅꯃ ꯑꯩꯕꯨ ꯑꯃꯨꯛꯇꯗ ꯏꯅꯤꯡ ꯇꯝꯍꯟꯕꯤꯔꯣ!
0: ꯑꯩꯅ ꯍꯥꯏꯔꯤꯕꯁꯤꯅꯤ ꯃꯤꯁꯅ, ꯅꯪ ꯌꯨꯝ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ꯕ ꯌꯥꯔꯣꯏ! ꯌꯨꯝ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ꯀꯗꯕꯗꯤ ꯅꯉꯣꯟꯗ ꯅꯝꯊꯥꯛ ꯇꯧꯈꯤꯕ ꯑꯩꯅꯦ! ꯑꯩ
1: ꯏꯅꯃ ꯏꯅꯃ
0: ꯃꯤꯁꯅ,
1: ꯏꯅꯃ ꯁꯝꯕꯜ ꯈꯥꯕꯤꯗ꯭ꯔꯕ ꯂꯩꯀꯣꯜꯗ ꯁꯥꯠꯂꯤꯕ ꯂꯩꯔꯥꯡꯁꯤꯡꯁꯦ ꯃꯅꯤꯡ ꯇꯝꯅ ꯀꯌꯥꯝ ꯀꯨꯏꯅ ꯂꯩꯁꯥ ꯇꯝꯗꯨꯅ ꯂꯩꯕ ꯉꯝꯒꯅꯤ?
0: ꯃꯤꯁꯅ,
1: ꯑꯩ ꯇꯁꯦꯡꯅ ꯈꯨꯟꯅꯥꯏꯁꯤꯕꯨ ꯀꯤꯕꯗ ꯅꯠꯇꯅ ꯑꯉꯣꯏ ꯇꯨꯒꯨꯆꯩ ꯅꯃ
0: ꯃꯤꯁꯅ,
1: ꯑꯔꯪ ꯑꯔꯥꯛꯇ ꯉꯥꯎꯕ ꯃꯁꯥꯒꯤ ꯑꯣꯏꯖꯕ ꯐꯪ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ꯒꯤ ꯄꯨꯟꯁꯤꯕꯨ ꯀꯔꯤꯁꯨ ꯑꯣꯏꯅ ꯈꯟꯗꯕ ꯈꯨꯟꯅꯥꯏ ꯑꯁꯤꯗꯒꯤ ꯑꯩ ꯂꯥꯞꯅ ꯅꯥꯊꯩꯗꯨꯅ ꯂꯩꯈꯤꯕ ꯄꯥꯝꯃꯦ!
0: ꯅꯠꯇꯦ ꯅꯠꯇꯦ
1: ꯏꯅꯃ, ꯑꯩꯒꯤ ꯂꯩꯕꯛꯇ ꯇꯤꯜꯂꯤꯕ ꯑꯃꯨꯕ ꯆꯤꯟꯗꯜꯁꯦ ꯀꯌꯥꯝ ꯀꯨꯏꯅ ꯌꯦꯡꯗꯨꯅ ꯂꯩꯈꯤꯒꯦ ꯍꯥꯏꯕꯅꯣ?
0: ꯃꯤꯁꯅ,
1: ꯑꯩꯒꯤ ꯑꯃꯨꯕ ꯆꯤꯟꯗꯜꯁꯦ ꯅꯈꯣꯏ ꯀꯅꯥꯗꯁꯨ ꯎꯍꯟꯕ ꯄꯥꯝꯗ꯭ꯔꯦ!
0: ꯀꯔꯤ ꯀꯔꯤꯒꯤ ꯏꯁꯟꯒꯤ ꯂꯥꯏꯕꯛꯇ ꯑꯃꯨꯕ ꯆꯟꯗꯣꯟ ꯊꯤꯟꯒꯅꯤ? ꯅꯪꯅ ꯑꯃꯨꯕ ꯆꯟꯗꯣꯟ ꯊꯤꯟꯕꯒꯤ ꯋꯥꯍꯟ ꯊꯣꯛꯄ ꯀꯔꯤꯅꯣ? ꯅꯪꯕꯨ ꯌꯨꯝ ꯄꯥꯜꯂꯕꯤꯔꯣ? ꯁꯥꯒꯩ ꯑꯃꯒꯤ ꯃꯧꯒꯤ ꯁꯤꯡꯗ ꯆꯜꯂꯕꯤꯔꯣ? ꯈꯨꯝꯃꯣ ꯈꯨꯝꯃꯣ, ꯅꯪꯒꯤ ꯅꯄꯨꯔꯣꯏꯕ ꯀꯅꯥꯅꯣ? ꯃꯤꯃꯥꯡꯗ ꯂꯨꯍꯣꯡꯂꯦ ꯍꯥꯏꯔꯒ ꯁꯥꯒꯩꯒꯤ ꯃꯧꯅꯤ ꯍꯦꯛꯇ ꯍꯥꯏꯔꯒꯗꯔꯣ?
1: ꯏꯅꯃ, ꯃꯗꯨꯅ ꯑꯩꯈꯣꯏꯒꯤ ꯑꯣꯏꯕ ꯋꯥꯔꯤꯅꯤ! ꯉꯁꯤꯒꯤ ꯈꯨꯟꯅꯥꯏꯁꯤꯅ ꯑꯩꯕꯨ ꯃꯧ ꯅꯠꯇꯦ ꯂꯨꯈ꯭ꯔꯥꯕꯤ ꯅꯠꯇꯦ ꯀꯅꯥꯅ ꯍꯥꯏꯒꯗꯧꯔꯤꯕꯅꯣ?
0: ꯅꯠꯇꯦ,
1: ꯑꯩꯗꯤ ꯈꯨꯟꯅꯥꯏ ꯑꯁꯤꯅ ꯑꯩꯕꯨ ꯅꯝꯗꯨꯅ ꯂꯨꯈ꯭ꯔꯥꯕꯤ ꯃꯤꯡꯗꯣꯜ ꯄꯤꯕꯤꯔꯕꯅꯦ! ꯑꯩꯗꯤ ꯂꯨꯈ꯭ꯔꯥꯕꯤꯅꯦ, ꯑꯩꯗꯤ ꯂꯨꯈ꯭ꯔꯥꯕꯤꯅꯦ!
0: ꯑꯩꯒꯤ ꯁꯟ ꯃꯤꯁꯅ ꯁꯥꯒꯩꯒꯤ ꯃꯧ ꯅꯠꯇꯦ! ꯃꯤꯅꯃꯒꯤ ꯕꯦꯃꯥ
2: ꯇꯩꯃꯥ, ꯃꯤꯁꯅ ꯑꯩ ꯂꯥꯛꯏꯌꯦ! ꯇꯩꯃꯥ,
0: ꯊꯣꯏ ꯊꯣꯏ ꯃꯥ, ꯅꯪ ꯂꯥꯛꯄ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ꯁꯤ ꯁꯤꯗ ꯄꯥꯝꯃꯨ ꯂꯥꯎꯁꯤ!
2: ꯌꯥꯔꯅꯤ ꯇꯩꯃꯥ!
0: ꯑꯩꯅꯦ, ꯅꯣꯏ ꯇꯥꯃꯨ ꯀꯧꯔꯛꯀꯦ! ꯁꯤ ꯂꯥꯛꯑꯣ, ꯀꯥꯈꯠꯂꯛꯑꯣ, ꯁꯤꯗ ꯐꯝꯃꯨ ꯂꯥꯎꯁꯤ!
2: ꯍꯣꯏ ꯇꯩꯃꯥ!
1: ꯊꯣꯏ ꯊꯣꯏ ꯃꯥ,
2: ꯃꯤꯁꯅ,
1: ꯅꯪꯅ ꯉꯁꯤ ꯏꯅꯥꯛꯇ ꯂꯥꯛꯄꯤꯔꯤꯁꯦ ꯀꯌꯥꯗ ꯅꯨꯡꯉꯥꯏꯔꯦ! ꯅꯪꯅ ꯑꯩꯕꯨ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ꯋꯥꯔꯧꯗꯨꯅ ꯂꯩꯍꯧꯗꯅꯕ ꯃꯐꯝ ꯑꯃꯇꯪ ꯁꯦꯡꯗꯣꯛꯀꯦ ꯈꯜꯂꯛꯄ ꯀꯨꯏꯔꯕꯅꯤ! ꯑꯗꯨꯕꯨ ꯉꯁꯤꯗꯤ ꯈꯪꯍꯧꯗꯅ ꯃꯗꯨꯒꯤ ꯇꯟꯖꯥꯗꯣ ꯅꯨꯡꯗꯝꯕꯅ ꯄꯤꯕꯤꯔꯦ!
2: ꯃꯤꯁꯅ, ꯁꯦꯡꯗꯣꯛꯇ꯭ꯔꯕꯁꯨ ꯑꯩ ꯃꯔ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ꯈꯪꯉꯤ! ꯅꯪꯅ ꯑꯩꯉꯣꯟꯗ ꯀꯌꯥꯗ ꯋꯥꯔꯧꯔꯝꯒꯗꯕꯗꯣ ꯑꯩ ꯈꯜꯂꯨꯕꯗ
1: ꯑꯩꯁꯨ ꯄꯨꯝꯅꯃꯛ ꯈꯪꯖꯔꯦ! ꯊꯣꯏ ꯊꯣꯏ ꯃꯥ,
2: ꯃꯤꯁꯅ,
1: ꯑꯩꯒꯤ ꯁꯛꯇꯝꯁꯦ ꯌꯦꯡꯕ ꯅꯨꯡꯉꯥꯏꯇ꯭ꯔꯥ?
2: ꯃꯤꯁꯅ,
1: ꯅꯪ ꯑꯩꯕꯨꯗꯤ ꯂꯥꯟꯅ ꯂꯧꯕꯤꯒꯅꯨꯀꯣ! ꯑꯩꯗꯤ ꯃꯄꯣꯛ ꯊꯤꯅ ꯄꯣꯛꯂꯨꯕꯅ ꯊꯃꯣꯏ ꯅꯨꯡꯒꯤ ꯋꯥꯍꯩ ꯑꯃ ꯐꯥꯎꯕ ꯅꯪꯒꯤ ꯅꯐꯝꯗ ꯏꯅꯤꯡ ꯇꯝꯅ ꯍꯥꯏꯖꯅꯕꯒꯤ ꯄꯥꯡꯒꯜ ꯂꯩꯈꯤꯗꯦ!
2: ꯃꯤꯁꯅ,
1: ꯑꯩꯅ ꯅꯐꯝꯗ ꯃꯇꯝ ꯀꯨꯏꯅꯗꯒꯤ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ꯊꯧꯗꯥꯝ ꯔꯣꯖꯦꯟꯗ꯭ꯔꯣ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ꯄꯨꯖꯔꯛꯂꯤ ꯖꯨꯕꯤꯅꯥꯏꯜ ꯖꯁꯇꯤꯁꯀꯤ ꯃꯔꯝꯗ ꯅꯍꯥꯁꯤꯡꯅ ꯈꯪꯐꯝ ꯊꯣꯛꯄꯁꯤꯡ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ꯂꯣ ꯗꯤꯄꯥꯔꯠꯃꯦꯟꯠꯇ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ꯄꯨ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ꯀꯣꯟꯁꯝ ꯗꯤꯂꯤꯞ ꯀꯨꯃꯥꯔ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ꯕꯤꯔꯤꯕꯤ ꯒꯥꯏꯇ꯭ꯔꯤ ꯁꯔꯥꯡꯊꯦꯝ
1: ꯉꯁꯤ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ꯁꯤꯗ ꯑꯣꯖꯥꯕꯨ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ꯑꯣꯖꯥ
2: ꯈꯨꯔꯨꯝꯖꯔꯤ
1: ꯑꯣꯖꯥ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ꯃꯌꯥꯝꯅꯗꯤ ꯍꯥꯏꯅꯕ ꯇꯥꯅꯕ ꯍꯤꯔꯝ ꯑꯃꯈꯛ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ꯖꯥ ꯉꯁꯤ ꯑꯩꯈꯣꯏꯅ ꯖꯨꯕꯤꯅꯥꯏꯜ ꯖꯁꯇꯤꯁꯀꯤ ꯃꯇꯥꯡꯗ ꯅꯍꯥꯁꯤꯡꯅ ꯈꯪꯐꯝ ꯊꯣꯛꯄꯁꯤꯡ ꯍꯥꯏꯅ ꯊꯝꯖꯕ ꯍꯤꯔꯝꯁꯦ ꯑꯣꯖꯥ ꯑꯗꯨꯗ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ꯑꯃꯈꯛ ꯌꯥꯎꯔꯤꯕ ꯑꯣꯖꯥ ꯖꯨꯕꯤꯅꯥꯏꯜ ꯍꯥꯏꯔꯤꯕꯁꯦ ꯑꯣꯖꯥ ꯇꯥꯗꯤꯗꯨꯃꯛ ꯇꯥꯕ ꯑꯗꯨꯃꯛꯄꯨ ꯖꯨꯕꯤꯅꯥꯏꯜ ꯍꯥꯏꯔꯤꯕꯁꯦ ꯀꯔꯤꯅꯣ ꯀꯔꯝꯕ ꯃꯤꯑꯣꯏ ꯀꯥꯡꯂꯨꯞꯄꯨ ꯀꯣꯟꯁꯤꯜꯂꯤꯒ ꯍꯥꯏꯕꯁꯦ ꯊꯣꯏꯅ ꯃꯅꯨꯡ ꯍꯟꯖꯟꯅ ꯈꯪꯕ ꯇꯥꯕꯤꯔꯤꯕꯗꯤ ꯌꯥꯝꯅ ꯃꯣꯏꯗ꯭ꯔꯥ ꯍꯥꯏꯕꯒꯤ ꯋꯥꯈꯜ ꯑꯃꯁꯨ ꯂꯩꯖꯩ ꯑꯣꯖꯥ ꯑꯗꯨꯅ ꯍꯧꯗꯣꯛꯄꯤꯕ ꯑꯣꯏꯅ ꯖꯨꯕꯤꯅꯥꯏꯜ ꯍꯥꯏꯔꯒ ꯀꯔꯝꯕ ꯃꯤꯑꯣꯏ ꯀꯥꯡꯂꯨꯞꯄꯨ ꯈꯪꯅꯕꯒꯦ ꯍꯥꯏꯕꯁꯤꯗꯒꯤ ꯊꯝꯕꯤꯌꯨ
2: ꯍꯣꯏ ꯖꯨꯕꯤꯅꯥꯏꯜ ꯍꯥꯏꯕꯒ ꯆꯥꯏꯜ ꯍꯥꯏꯕꯒꯁꯤ ꯑꯗꯨꯝ ꯃꯥꯟꯅꯕ ꯇꯥꯝꯅꯤ ꯑꯗꯨꯕꯨ ꯖꯨꯕꯤꯅꯥꯏꯜ ꯍꯥꯏꯕꯁꯤꯅ ꯀ꯭ꯔꯤꯃꯤꯅꯦꯜ ꯂꯣꯒ ꯅꯛꯁꯤꯟ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ꯖꯨꯕꯤꯅꯥꯏꯜ ꯍꯥꯏꯅ ꯁꯤꯖꯤꯟꯅꯩ ꯑꯉꯥꯡ ꯍꯥꯏꯕꯁꯤ ꯀꯅꯥꯅꯣ ꯍꯥꯏꯔꯒꯗꯤ ꯆꯍꯤ 18 ꯁꯨꯗ꯭ꯔꯤꯕ ꯃꯤ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ꯍꯥꯏꯅ ꯈꯪꯅ� ꯑꯗꯨꯅ ꯑꯉꯥꯡꯒꯤꯗꯃꯛꯇ ꯀꯦꯇꯒꯔꯤ ꯑꯃ ꯑꯣꯏꯅ ꯂꯧꯕ ꯃꯔꯝꯅ ꯑꯉꯥꯡꯒꯤ ꯑꯣꯏꯕ ꯇꯣꯉꯥꯟꯕ ꯂꯣ ꯂꯩ ꯇꯣꯉꯥꯟꯕ ꯀꯣꯔꯠ ꯂꯩ ꯀꯣꯔꯠ ꯍꯥꯏꯕꯁꯤ ꯃꯣꯏꯒꯤꯗ ꯕꯣꯔꯗ ꯍꯥꯏꯅ ꯁꯤꯖꯤꯟꯅꯔꯦ ꯑꯉꯥꯡ ꯍꯥꯏꯕꯁꯤ ꯑꯍꯟꯒ ꯈꯦꯟꯅꯅ ꯀꯔꯤꯒꯤꯗꯃꯛꯇ ꯑꯉꯥꯡꯒ ꯑꯍꯟꯒ ꯈꯦꯟꯅꯅ ꯌꯦꯡꯒꯗꯧꯔꯤꯕꯅꯣ ꯑꯉꯥꯡ ꯍꯥꯏꯕꯁꯤ ꯏꯃꯨꯡ ꯈꯨꯗꯤꯡꯃꯛꯀꯤ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ꯂꯟꯅꯤ ꯑꯗꯨꯅ ꯑꯉꯥꯡꯁꯦ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ꯔꯒꯗꯤ ꯐꯤꯖꯤꯀꯦꯜꯂꯤ ꯕꯥꯏꯑꯣꯂꯣꯖꯤꯀꯦꯜꯂꯤ ꯑꯗꯨꯒ ꯁꯥꯏꯀꯣꯂꯣꯖꯤꯀꯦꯜꯂꯤ ꯏꯃꯣꯁꯅꯦꯜꯂꯤ ꯃꯣꯏꯁꯦ ꯑꯍꯟꯗ ꯃꯇꯝ ꯂꯩꯕ ꯈꯤꯕꯤꯛꯇ ꯃꯇꯝ ꯈꯔꯗꯤ ꯃꯣꯏꯁꯦ ꯇꯥꯡꯉꯒ ꯍꯤꯡꯕ ꯃꯆꯪꯏ ꯃꯔꯝꯗꯤ ꯐꯤꯖꯤꯀꯦꯜꯂꯤ ꯃꯣꯏ ꯋꯤꯛ ꯑꯣꯏ ꯕꯥꯏꯑꯣꯂꯣꯖꯤꯀꯦꯜꯂꯤ ꯁꯥꯏꯀꯣꯂꯣꯖꯤꯀꯦꯜꯂꯤ ꯃꯣꯏꯒꯤ ꯗꯤꯁꯤꯖꯟ ꯂꯧꯕ ꯉꯝꯖꯗꯕ ꯑꯗꯣ ꯍꯌꯦꯡ ꯆꯥꯎꯔꯛꯑ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ꯉꯥꯡꯁꯤꯅ ꯑꯃꯨꯛ ꯑꯍꯟ ꯑꯣꯏꯔꯛꯑꯕ ꯃꯇꯝꯗ ꯃꯣꯏꯁꯤꯅ ꯑꯃꯨꯛ ꯑꯦꯁꯦꯠ ꯑꯣꯏꯔꯒ ꯂꯥꯛꯀꯗꯣꯔꯤꯅꯤ
1: ꯍꯣꯏ ꯑꯣꯖꯥ ꯖꯨꯕꯤꯅꯥꯏꯜ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ꯑꯉꯥꯡ ꯍꯥꯏꯔꯒꯁꯨ ꯂꯣꯗ ꯑꯃꯨꯛ ꯅꯛꯁꯤꯟꯅꯛꯄꯒꯤ ꯃꯇꯥꯡꯗꯨꯅꯤ ꯑꯣꯖꯥꯅ ꯍꯧꯖꯤꯛ ꯊꯝꯕꯤꯈꯤꯕꯁꯦ ꯑꯣꯖꯥ ꯑꯗꯨꯗ ꯑꯣꯖꯥ ꯑꯩꯈꯣꯏꯅ ꯖꯨꯕꯤꯅꯥꯏꯜꯒꯤ ꯃꯇꯥꯡꯁꯦ ꯂꯥꯛꯆꯕ ꯀꯥꯟꯗ ꯑꯉꯥꯡꯅꯦꯅꯁꯨ ꯂꯧꯕ ꯑꯗꯨꯒ ꯑꯉꯥꯡ ꯑꯣꯏꯅꯁꯨ ꯂꯧꯕ ꯌꯥꯗꯦ ꯀꯥꯏꯅ ꯁꯨꯝ ꯑꯈꯪ ꯑꯍꯩꯁꯤꯡꯅ ꯊꯝꯕꯤꯕ ꯆꯍꯤ ꯇꯥꯡꯀꯛ ꯑꯃꯁꯨ ꯏꯇꯠ ꯇꯠꯇꯅ ꯊꯦꯡꯅꯖꯩ ꯍꯥꯏꯖꯔꯤꯕ ꯑꯣꯖꯥ ꯆꯍꯤ 16ꯇꯒꯤꯅ 19 ꯐꯥꯎꯕꯒꯤ ꯆꯍꯤ ꯀꯥꯡꯂꯨꯞꯁꯤꯗ ꯂꯩꯕ ꯃꯤꯑꯣꯏꯁꯤꯡ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ꯖꯥ ꯃꯈꯣꯏꯁꯤꯕꯨ ꯑꯩꯈꯣꯏꯅ ꯖꯨꯕꯤꯅꯥꯏꯜꯒꯤ ꯑꯣꯏꯅ ꯁ꯭ꯄꯤꯁꯦꯜ ꯀꯦꯇꯒꯣꯔꯤꯗ ꯆꯤꯡꯍꯟꯗꯨꯔꯤꯕꯁꯦ ꯑꯣꯖꯥ ꯃꯁꯤ ꯀꯔꯤꯒꯤꯅꯣ ꯍꯥꯏꯕꯗꯣ ꯊꯝꯕꯤꯌꯨ
2: ꯆꯍꯤ 16ꯇꯒꯤꯅ 19 ꯐꯥꯎꯕꯗ ꯂꯩꯕ ꯑꯉꯥꯡ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ꯁ꯭ꯇꯦꯖ ꯑꯃ ꯑꯣꯏ ꯃꯁꯤꯗ